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

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谁人忘我？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跌势。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圣人子弟，什么公的母的，你要在胡说乱比，我手中的扇子么，可要变成戒尺了。
1: 你打，你打呀！
0: 那我又怎么舍得打你呀？下次不活了。
1: 小弟知道了。

0: 快回家娶妻子吧，
1: 两兄你，
0: 快走吧。

心，切。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岿然不动，
1: 我也岿然不动，
0: 不动。

手。到如今，自报父的恩仇。前堂奉了母亲命，今堂将你的人头过，我本当杀了你，怎奈是我们恩爱的夫妻难下毒手，我本当不杀你，怎奈是我的老娘前堂等人头，这才是马道理，爱难回首传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上集我们说到，李云龙和楚云飞的暗中较量以李云龙的胜利暂告一段落，国民党三五八团撤出了八路军的根据地，
1: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
0: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说服楚云飞不要攻打黑云寨，准备将这股武装力量整编纳入八路军的编制。
2: 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3: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
0: 而黑云寨内部却有许多人心怀鬼胎。
4: 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0: 探望父母的独立团警卫员段鹏、魏大勇被日军抓作壮丁，修建战壕，他们能否安全逃脱呢？习惯了当山大王的黑云寨土匪们又能否接受整编，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安全而稳定的武装力量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3集《魂断黑云寨》。在一片开阔地里，一群中国老百姓正疲惫地为日军修建着掩体工事。手持步枪的日军士兵凶神恶煞地站在一旁，不时地推搡和殴打着壮丁们。在人群当中，两个粗壮的汉子正低着头漫不经心地挖着战壕。这两个人正是独立团的警卫员魏大勇、段鹏。
5: 段鹏啊，哎，老子可是受了八辈子气了，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当上苦力了吧。
6: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
5: 你们家叨叨什么呀？你
6: 快点，
5: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7: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0: 两个人四下悄悄地巡视了一番，只见工地上五个日军守卫手持步枪，分散地站在工地四周。就这么直接逃跑的机会，看来非常之小。
5: 和尚，这工地上有五个鬼子哨兵，
7: 有办法了。
5: 啥办法？
7: 咱俩假装打架，把那五个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五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5: 你行啊，和尚，
7: 干不干？
8: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0: 话音刚落，铁砂掌段鹏冲着魏和尚、魏大勇的胸口就是一掌。魏和尚退了几步，反身向段鹏追去。只见两个人高声呐喊，扭打在一起，四周的劳工们也都围了上来，给两个人呐喊加油。离这边较近的两个日本鬼子听见了喊声，骂骂咧咧地跑了过来，准备好好教训一下闹事的中国劳工。假装扭打在一起的魏大勇、段鹏突然间分了开，一人选定了一个日军扑了过去。两位武艺高超的警卫员闪电般的消灭了这两个日本鬼子，夺过鬼子手中的三八大杆，反身跃入战壕，与其他三个日军展开了激战。刚刚消灭了三名日本鬼子，正在附近巡逻的伪军听到了枪声，又向魏大勇、段鹏两个人扑了过来。眼看敌人的数量越来越多，魏大勇以一个老兵的身份催促段鹏先撤出战斗。
9: 你先撤，俺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流氓了，俺叫你快撤。
10: 你撤吧，我掩护。
9: 你先撤，这是命令。
10: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11: 我想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12: 妈的，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0: 和尚，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12: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快去啊！啊！好，和尚，小心点儿！和尚，你小心点儿！
0: 段鹏在魏大勇的掩护下，飞也似的跑进了树林。他找到藏枪的地点，取了盒子枪，回过头来接应且战且退的魏大勇。 眼看伪军一步一步的逼近，两个警卫员毫无畏惧，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传入了魏大勇和段鹏的耳朵里。原来是李云龙派出的骑兵连前来接应他们来了。日军在中国的攻势 越来越弱，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都在积极地扩大战果，划分势力范围。楚云飞率领国民党晋绥军三五八团一举拿下了安化县城，由国民党政府指派的安化县县长在楚云飞的陪同下策马扬鞭进入县城，望着四周整齐的欢迎队列，楚云飞心中
13: 颇感得意。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司仪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4: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13: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
0: 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楚云飞听了县长的话，心中很不舒服。他心里明白，国共合作的终结即将到来，他和李云龙的宿命之争也将是不可避免的了。消防
15: 连的怎么样？
0: 在骑兵连的接应下，
15: 突出重围的警卫员魏大勇、段鹏回到了营地，他们互相商议着下一步的训练计划。团可有把握？
16: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15: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16: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15: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16: 嘿，你小子，
15: 何少，到。 这什么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同学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16: 是，保证完成任务。
15: 快去快回啊！
16: 哎，
15: 和尚，
16: 把刀带上。哦，哎，我陪你一起去吧。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你机灵点啊！
15: 哎，知道了。
16: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
15: 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16: 老兄，你客气了。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笑>
15: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0: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好，段鹏开心地望着远去的魏大勇，心中越发钦佩这位跟他出生入死的好弟兄。
16: 走了。
0: 等你回来，咱俩一定一醉方休。
16: 回来我请你喝酒。
0: 魏大勇骑着战马离开独立团营地，带着信件向目的地飞奔而去。正走到一半，魏大勇忽然

0: 发现山脚下的公路上，一伙日军正向着独立团的方向前进。这可不好，魏大勇心想，我得赶紧引开这伙敌人。说是迟，那是快，魏大勇急忙拨转马头，悄悄选定了一处隐蔽的掩体，翻身下马，架好了步枪，将黑黝黝的枪口对准了为首的日军军官。他在等待时机，准备开火。日本鬼子一步一步地逼近了。当目标进入最佳射程的一刹那，魏大勇稳健地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日军军官应声倒地，其他的士兵急忙卧倒。魏大勇趁自己的位置还没有暴露，接二连三地消灭了一个又一个鬼子。日军终于发现了魏大勇，子弹瞬间向掩体倾泻而来。魏大勇得意地笑了笑，稳健地后撤到战马身边，翻身上马，抛下一团慌乱的日军扬鞭而去。这时黑云寨的二当家正带着几个顽固的土匪躲在山路两侧，一边喝酒一边发着牢骚。
1: 咱大当家的已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2: 哎，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3: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1: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4: 哎呀，大妹妹来了，
5: 兄弟们准备。
0: 二当家一挥手，土匪们慌忙隐藏了起来。这时候只见由远而近一匹快马向着土匪的埋伏地直奔过来，骑马的汉子正是刚刚撤出战斗的魏大勇。
1: 别动，
6: 别动，
1: 把枪放下。
7: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2: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还没等土匪们反应过来，魏大勇的盒子枪已经开了火。这一眨眼的功夫，六名土匪全部毙命。魏大勇放下枪，悠闲地将匪徒们的武器收缴起来，回过身准备上马继续赶路。一声罪恶的枪响，魏大勇应声倒地。谁能想到这样一条好汉的性命竟然断送到这等鼠辈的手里。
1: 把这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了几个弟兄。
8: 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惊喝。
0: 魏大勇被黑云寨土匪所杀的消息传到了独立团，李云龙彻底失控了。啰嗦，
8: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9: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8: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9: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8: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
9: 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生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

0: 我们党员马上就去黑营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
1: 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2: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违章。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的。
1: 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2: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
1: 张参谋长，
2: 有，
1: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2: 是。
1: 是。
2: 云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3: 把他们关起来！拿人了！老婆，哎，李龙，老子跟你没完！
4: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这个时候，任何人、任何事情、任何理由都没法改变李云龙。孔杰被关在紧闭室里。
5: 眉头紧锁，他知道黑云寨的土匪们这回是彻底惹恼了李云龙，而他们的下场也只有死路一条。
6: 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7: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
6: 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7: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
1: 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7: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1: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7: 李团长。
1: 你要三思啊！给老子打！
8: 听见声音，
1: 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8: 政委，你回来了。
9: 回来。
8: 就在李云龙狂扫黑云寨的时候，伤愈出院的政委赵刚回到了独立团营地。
9: 政委，回来。可他刚踏入指挥部，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差点没把赵刚气晕过去。
8: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9: 什么？
8: 这不是胡闹吗？
9: 去，把人放了。政委，他的脾气我知道。 他那气嘴朝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
8: 团长去哪儿了？
9: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8: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4: 黑云寨的大当家谢宝庆正抓着手。

0: 难。谢宝庆丢了绳索，扔掉手枪，也顾不上掉在半路的帽子，连滚带爬的向深山窜去。
1: 团长，谢宝庆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
2: 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3: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六剁下来的。
2: 谁是二爷？马六是谁？
3: 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
2: 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4: 谢谢团长。谢谢。
0: 一群乌合之众谢过李云龙，瞬时间做鸟兽散了，只剩下蹲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凶手，残忍杀害魏大勇的二当家的。这个无赖没有一点骨气，到了这个时候还为了他那条肮脏的性命向盛怒之下的李云龙百般狡辩。
5: 李团长，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2: 认识这衣服吗？
5: 认，可那会儿咱们还没参加八路嘛，是吧？
2: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0: 李云龙手中的鬼头刀一亮，二当家的人头落地。
5: 老李，老李，
0: 看了看身首异处的二当家的尸体，晚来一步的赵刚从牙根里挤出了五个字：
6: 你惹大祸了。
0: 李云龙为了给自己的救命恩人魏大勇报杀身之仇，不惜违抗军纪，砍掉已经加入八路军的二当家的脑袋。闯了大祸的李云龙又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呢？
7: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
0: 同样是魏大勇的好战友，政委赵刚却跟李云龙动手扭打了起来，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2: 哎，你他娘的疯了，干大老子，你混蛋。
0: 楚云飞率领的国民党晋绥军三五八团在日军兵力不断萎缩的情况下乘胜追击，占据了大量的据点，陷于被动的八路军独立团又会作何反应？楚云飞给李云龙下了请柬，请他去喝酒，李云龙难道真的会欣然赴宴吗？而李云龙又暗中准备了什么对策？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上一集我们说到，被日军抓了壮丁的八路军独立团警卫员魏大勇段鹏，在独立团骑兵连的掩护下

0: 团长李云龙不惜违抗军纪，将黑云寨夷为平地。
1: 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尽好。
0: 李云龙为了给魏大勇报仇，将已经加入八路军武装的凶手处死了。
1: 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老李，老李。
0: 那么李云龙将面对什么样的惩罚呢？从医院养伤归来的政委赵刚当上了代理团长，他能否担此重任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4集《无官一身轻》。在独立团指挥部的大院里，战士们集合在一起，等候着政委赵刚的发言。赵刚犹豫地踱着步子，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上级对于李云龙的处分是相当严厉的。
2: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18集团军政治部。
0: 被调配到一营的李云龙此时正在营房里收拾着衣物，要带的东西太多了。李云龙随口叫自己的警卫员过来帮他一把。
3: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在听到自己喊出魏大勇名字的一瞬间，李云龙的动作凝固了。一个日日夜夜陪伴了他几个年头的警卫员，一个曾经拼死救过他性命的汉子，就这么突然消失了。李云龙的心在滴血，他可以承受自己的兄弟倒在冲锋的路上，却没法忍受魏大勇被一个毛贼夺取了性命。李云龙使劲咬了咬牙，将手中的背包袋狠狠地拽了又拽，却什么话也没说。收拾好行装，李云龙走出屋子，只见整个警卫连的战士们都伫立在门口等候着他。李云龙心里明白，战士们舍不得他，整个独立团舍不得他。李云龙从战士身边缓缓地走过，深情地注视着每一个人，但是他依然保持着沉默，走出了大院。在村口，政委赵刚早已等候在那儿。李云龙径直走上去，准备跟老战友做一个简短的话别。他来到赵刚面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转身准备离去。可李云龙怎么也没想到，等待着他的却是赵刚这个平素温文尔雅的读书人一肚子的怒气。
2: 老李，等等，我有话说。
0: 赵刚围着李云龙整整转了一圈，心里的话就像是粘在了喉咙里一样，怎么也说不出口。面对李云龙这个大老粗，赵刚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能表达自己此刻心情的一种方式。他一咬牙，猛地冲着李云龙的肚子就是狠狠的一拳，李云龙一屁股坐到了雪地上。
3: 你他娘的疯了，干砸老子，你混蛋。
2: 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又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

0: 我赵刚火车刚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1: 你怪谁啊？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0: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老知道。
1: 什么能让一块石头绊到三回是不是？
0: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
1: 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 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3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2: 老李，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赵。
3: 团长，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
2: 啊，
3: 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个伴儿。
4: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
2: 这点规矩都不懂啊，不是？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0: 是团长。
2: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是。李云龙算是正式在独立团一营落了脚。 过过了团指挥部那种日理万机、瞬息万变的辛苦生活，这营一级的工作压力，让李云龙的生活一下子变得轻松了许多。
3: 报告团长，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营营长张大彪。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
4: 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报
0: 告团长，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行了，
4: 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去吧，把你参谋长的工作做好。去吧。
0: 是，团长。
2: 看腻了地图，李云龙出了屋，准备四处散散步。这时候，一个刚刚入伍的小战士，却撞上了他的枪口。
5: 你好。
2: 他可没有张大彪那么机灵。听着这个新兵蛋子一口一个营长的叫着，李云龙脸色一沉。
5: 看了一眼身后的警卫员段鹏，扭头离开了。李云龙刚走开，段鹏就往小战士的帽檐上狠狠地拍了两巴掌。
6: 应当是你叫的，你个新兵蛋子！
7: 大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5: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
2: 听见没有？
6: 听见了。
2: 天哪！回去吧。李云龙虽然降成了一营长，可独立团的团指挥部也跟着他搬到一营了。这下倒好，一营的战士们眼看着营指挥部门口，各级首长络绎不绝，一个个都傻了眼。这不，政委赵刚给咱们李云龙李营长做起了报告。
5: 老李啊。
6: 这次我去市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
2: 啊，这第一点呢，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是你犯了错误呢，
6: 行是和舰长了，
2: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的娘的是师长呢。哎呀，李云龙好久没有过这么悠闲的生活了。 他像个富家子弟似的，每天带着警卫员东逛逛、西串串。

0: 好不自在。
1: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大队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2: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不应啊？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1: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2: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1: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2: 老李，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屁放。
3: 首长，有酒吗？
2: 没有。
1: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3: 来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0: 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0: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就放心了。
1: 咱老李是谁呀？
0: 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岗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1: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0: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
1: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0: 此话怎讲？
1: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啊？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它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它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0: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和咱们较上劲了。
1: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0: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0: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1: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1: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1: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2: 李云龙上了，
0: 老子还不认你呢。
2: 赵刚也上了火。赵刚一把将酒瓶扔到地上砸个粉碎，李云龙不甘示弱，把碗砸了个稀烂，又把桌子给掀了，两个人像小孩似的坐在炕上，谁也不搭理谁。在独立团一营的营房里，两个大男人正在喝酒聊天，这两个人正是李云龙和政委赵刚。
3: 怎么办？
2: 酒过三巡，两个人说话都已经结结巴巴。
3: 是你老赵，
2: 谁又能？

0: 没想到，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前，两个人还吵得不可开交，摔碟子砸碗呢。
1: 老赵，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 啊，你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
2: 老李。
1: 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找你欠不欠揍？嗯嗯，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 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的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毁死了。 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在像个神似。哎呀，像娘们儿，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 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总成了吧？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 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随着日军的节节败退，国共合作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楚云飞心里明白，一场内战即将爆发。
1: 李云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2: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1: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念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
3: 李云龙收到了楚云飞的邀请函。
4: 明知是鸿门宴，
3: 李云龙却执意赴宴，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5: 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笑>
6: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
3: 行<笑>。在宴会上，楚云飞企图以高官厚禄收买李云龙。 向来不吃软的李云龙竟然满口答应了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一边是友谊，一边是理智，楚云飞真的会向李云龙下手吗？面对着暗藏深处的生命威胁，李云龙却毫不在乎，他凭什么有这么大把握呢？而李楚二人的结局，究竟是两败俱伤？ 还是平分秋色呢？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级说道，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为了给死去的警卫员魏大勇报仇雪恨，不惜违反了军纪，受到政治部的降职处分。
1: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
0: 来到独立团一营任营长的李云龙接到了国民党军官楚云飞的邀请，准备赴宴。政委赵刚坚决不同意李云龙这个冒险的决定，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1: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2: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1: 不行，你不能去，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2: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
0: 随着国共合作的结束，楚云飞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提早解决李云龙这个心腹大患。那李云龙为什么还执意赴约呢？面对着楚云飞的陷阱，李云龙又做了什么准备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5集《鸿门宴》。国民党358团团长楚云飞的脚步似乎有些沉重，毕竟他请李云龙来绝不是为了喝酒叙旧那么简单。事实上，他正是打算在这间屋子里要了李云龙的性命。
3: 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云龙怎么样。
4: 为什么？
3: 这个人呢，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4: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3: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李云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4: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3: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
0: 团长，虽然嘴上说不去赴宴，可是李云龙一旦拿定了主意，八条牛都拽不回来。
5: 咱们去吃宴席。
0: 这不，李云龙只带了警卫员段鹏一个人，直奔楚云飞的指挥部而来。
6: 小段，啊，吃早饭了吗？
5: 吃了。
6: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5: 哎呀，探长，你咋不吃饭呢？嘿
6: 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7: 将，
8: 将，
7: 将啊！
0: 约定赴宴的时候到了，楚云飞一干人等早早恭候在358团团部门口，只等李云龙上钩。楚云飞紧张地来回搓着手，他心里明白，李云龙很可能已经识破了他的计划。他真的会赶来赴宴吗？
1: 楚兄，楚兄，
3: 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谏约，只带一个卫兵
1: 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啊！
9: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358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
1: 行，
9: 下。
0: 整个指挥部大院被楚云飞的部队围得水泄不通，而李云龙却镇定自若，和楚云飞谈笑风生。这更让楚云飞心存疑虑，难道他李云龙就真的这么不怕死？
7: 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3: 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7: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10: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3: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7: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11: 孙副官，动手吗？
12: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7: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3: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啊。
7: 这就好。
0: 会客厅里，楚云飞和李云龙还在不着边际的互相吹捧着，可是外面埋伏的国民党重兵却异常的紧张。
3: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叙。

0: 咱们先说点正事。
1: 楚兄有话尽管讲。
0: 您说吧。楚母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0: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编筐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

0: 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
1: 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2: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1: 话音刚落，从屏风两侧涌入的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把整个客厅围了个严严实实。嘿呦呦的枪口齐刷刷的对准了李云龙，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李云龙不仅毫无惧色，竟然放声大笑起来。<笑>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笑>楚兄啊，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 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话音未落。 李云龙和警卫员段鹏将外衣一撩，在场的国民党官兵都吓得向后一退。只见齐刷刷两大排高爆雷管严严实实地绑在李云龙和段鹏的腰上。
3: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4: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墨呀，令人寒心。<笑>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 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眼看李云龙已赴鱼死网破的尽头。 楚云飞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驱散了士兵。
3: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
2: 有第二个政府，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3: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5: 有。
3: 送客，请。
1: 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
0: 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2: 虎口脱险的李云龙，酒不醉人人自醉，
0: 他硬是拽着楚云飞一直出了城门。他这样做。
1: 就是为了确保没有任何人敢轻举妄动。哎呀，好，
0: 楚云飞无可奈何的看着身旁这位八路军团长，他真是束手无策。
1: 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你，哎，楼上那几个兄弟。
0: 把家伙收起来，别在你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嗯，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过，胆小。望着李云龙纵马飞奔而去，扬起的尘土。楚云飞沉默了。放走李云龙，并不是因为他怕死，而是因为他楚云飞敬佩这位有胆有识的八路军。
3: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炸药。哼，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4: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3: 团座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4: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
5: 早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共合作的根基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这时代的变迁之中，
6: 李云龙和楚云飞又将如何面对对方呢？楚云飞的部队和三连交上火了，兵力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7: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0: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在内战战场上再次相遇的两个对手，展开了一场各为其主的争斗。那究竟鹿死谁手？
8: 我非跟他过，我招不可。
9: 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奏89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0: 已经晋升为师长的李云龙，面对昔日旧友。
9: 制定一套颇冒风险的作战方案，李云龙的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呢？而楚云飞真的会轻易落入李云龙所布下的陷阱吗？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级说道，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因为违抗军纪受到处分，来到了一营当了营长。
1: 报告大连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0: 痛失爱将的李云龙向政委赵刚倾诉了自己的一腔悲愤。
2: 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
0: 国民党军官楚云飞设下鸿门宴，李云龙毅然前往，席间双方翻脸，重兵围困之下，李云龙用身上的炸药威胁楚云飞做人质，顺利脱身。
3: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
4: 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
0: 一场小小的宴席仿佛庆祝了国共双方合作共同抗击日军侵略的胜利，也拉开了国共双方互为对手争夺未来中国主宰权的战争序幕。在新的局势下，李云龙和楚云飞这两位相互钦佩的中国军人也开始了各为其主的争斗。那么究竟鹿死谁手，还请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6集《时代洪流》。
5: 南极新民の住情も尽よくこれを知る。
0: 在一座地下掩体中，一群模糊的身影在昏暗的光线下若隐若现，他们似乎不敢相信广播中所播放的消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6: どうしてそのことだ。
0: 一个年轻的日军士兵听到了日本已经战败的消息，如同死了亲妈一样，鬼哭狼嚎地冲进了大堂。满满一屋子的日本士兵望着这个已经精神失常的伙伴呆若木鸡。整个房间里只有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声还在低沉地回荡。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起的这场侵略战争，终于在中国军民的共同抗击下，可耻而彻底的失败。在一个曾被日军盘踞的城楼上，那面耀武扬威的太阳旗正在匆匆落下。据点里的日军士兵排好队列，将武器摆放整齐，准备向中国军队投降。这个时候，从城楼外跑来一支穿着国民党制服的军队，为首的长官不是别人，正是八路军独立团的张大彪。这是怎么回事呢？
7: 私は山田氏団第5連隊。
8: 少佐说他是山田师团第五连队第三中队的石川少佐。少佐想知道他的军队正在向谁缴械。
9: 你告诉小鬼子，他在向八路军第386旅独立团参谋长张大彪缴械。怎么亏待他了？
7: 三八路独立团，私は86軍の。
8: 少佐说他跟386旅打过仗，贵军是他尊重的军队，只是少佐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没有穿八路军的服装。
9: 你告诉他晋绥军正忙着呢，委托我们替他受降。
7: 我が部隊は八路軍の独立団に武器を引き渡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8: 少佐说他的军队愿意向八路军独立团缴械。
0: 张大彪缓缓地接过象征着荣誉与尊严的日本指挥刀，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无数兄弟们的鲜血今天终于有了回报。

0: 此时，在日军据点十几里外的山路上，国民党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着警卫连匆匆向后山赶来。他看见一群国民党军人，手无寸铁，身着单衣，坐在草地上，无奈地看着这位长官。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李云龙的队伍再次设伏，缴了兄弟们的信。
1: 你们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吃的？看你们这一个个，像被褪了毛的猪，成什么体统？八路哪去了？
2: 小西去了，好像去了马关据点。
1: 马关据点？

0: 目标，马关据点，跑步前进。楚云飞来不及多想，直奔马关方向前进。可等到楚云飞赶到据点，眼前的景象差点气得他从马上摔下来。他看见，日军松松散散地坐了一地，准备上缴的武器和物资，统统不见了踪影。
1: 这位是山田师团第五联队第三中队的石川少佐。少佐说：“虽然我们的军队已经战败，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在一天之内连续两次向中国军队投降。”
0: 楚云飞心里清楚啊，李云龙又抢在了他前面一步。
2: 李云龙，咱们从这儿就开始了。 和日本军队垂头丧气，如丧家之犬的状态截然相反。在八路军独立团驻扎的村庄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乡亲们组成的秧歌队从村口扭到了村尾。虽然还没有到赶庙会的日子，可舞狮子、踩高跷的节目已经在台上台下演了起来，整个村庄一片欢歌笑语。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难以言表的快乐和幸福。八年了，八年了，这片美丽的大好河山终于又回到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独立团的战士们也加入了欢庆的行列，他们和老百姓挽着手，蹦着，跳着。 八路军战士，哪一个不是农家出身呢？为了这一刻，多少战友、多少同志、多少亲人倒了下去。而今天，他们终于可以用这种胜利的喜悦，祭奠各位英烈的忠魂了。李云龙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台上的节目，笑得嘴都合不上。这八年来，
3: 他失去了太多的好战友、好兄弟，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爱人。他也已经太久、太久没有这样开心了。
4: 报告连长，楚云飞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力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5: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0: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6: 到，
7: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预案给我放开来打。
6: 是。
0: 九月，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民党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国民党军在突破八路军外围阵地时，遭到守军的顽强反击。 双方伤亡惨重。天亮的时候，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民党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是误。几天以后，国民党军楚云飞部的一个营在接受一支伪军部队投降时，遭到八路军李云龙部的包围。国民党军和伪军一起被缴了械。
8: 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
0: 一个月后，
8: 哎呦，该死该死该死！
0: 楚
8: 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嘿嘿，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
0: 又一个月后，
8: 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 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
1: 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0: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鉴于李云龙在对日作战中的优秀表现，他很快被提拔为华东野战军某纵队二师的师长。虽然当上了师长，可李云龙的那副脾气还是一点没变。
1: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3: 是，服从命令。
1: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吧。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1: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5: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1: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5: 对。
1: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啊。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6: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攥呢。
1: 嘿嘿。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是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5: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0: 执行纵深穿插任务，需要一个既有胆量，又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指挥官的带领，这样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7: 师长，你上来。
0: 李云龙立刻想到了自己在独立团时候的警卫员，现任二师侦察连连长的段鹏。
8: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
1: 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5: 记得。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1: 你娘还好吗？
5: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帮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
1: 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吧？
5: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1: 段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5: 师长，你张安是不是有任务
1: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5: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1: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5: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1: 好，有种。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5: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0: 什么？亲自带队？一个师长直接参加如此危险的战术小组行动？二师的参谋长张大彪以及政委都对李云龙的决定表示了疑虑。
6: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1: 打仗能不冒险吗？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7: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四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1: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6: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7: 对。
1: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9: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1: 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7: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1: 撤就对了。
6: 政委，政委，
10: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11: 师长呢？
6: 去前沿了。
11: 去前沿了？
10: 谁要去的？
11: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0: 刚刚被李云龙抢回来的政委赵刚，一进师指挥部，就又被他这个老战友给气懵了。
10: 这仗打得不对啊！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四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四首长汇报。
7: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0: 一个师长带队杀入敌人内部，
7: 师长，
0: 到底是什么使李云龙这么感兴趣呢？
12: 89师指挥部，
0: 师长李云龙竟然带领着一支战术突击小队深入敌人大后方，他这么冒险，究竟意欲何为呢？
10: 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
12: 为什么不制止？
13: 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奎特林龙想得出来？
6: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13: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暂集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只有剩嘴撕，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12: 上
14: 是。
0: 楚云飞率领重兵向李云龙直扑过来，面临强大的火力压制，二师减员严重，李云龙将如何应对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呢？
15: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呢。
0: 随着级别的提高和责任的增加，老战友们一起战斗的机会是越来越少喽。政委赵刚再次被调离李云龙身边，李云龙能否放赵刚一马呢？
13: 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1: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来，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0: 楚云飞和李云龙这对宿命的对手，终于又碰面了。棋逢对手的双方，谁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呢？
16: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17: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8: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9: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著名京剧程派名家李佩红。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员工刀马旦的李佩红是已故表演艺术家关素霜的爱徒，由李佩红主演的《竹林记》《盗库银》《铁公园》和根据传统戏《取金陵》改编的《凤吉公主》都曾经给广大的观众和听众留下美好的印象。然而对京剧艺术热爱到痴迷程度的他，并不以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满足。李佩红认为，做一个合格的京剧演员应当全面发展，应当像自己的老师关素霜那样，力争达到能文能武、昆乱不挡的地步。为此，李佩红斗胆向他的恩师关素霜老师谈了自己想家学程派青衣的想法。关素霜老师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鼓励他说，孩子，干咱们这行啊，一定要有一种永不满足的劲头。几乎是从零开始步入程派艺术的瑰丽殿堂，李佩红从嵌入门禁到悟出了程派艺术的真谛，这期间他经历了几乎可以说是一段又一段痛苦磨砺的转型过程。在那十多年中，不论是在团里还是在家里，他总是哼哼唧唧地磨声腔，比比画画地练表演。李佩红从第一次以程派旦角名义登台亮相，演出程派剧目《六月雪》里的作奸一折获得成功开始，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再后来，他连续为大家献上了《六月雪》全剧、《锁麟囊》、《红鬃烈马》、《朱痕记》、《春闺梦》和《王蜀剑》等多出程派代表剧目。2000年，他以《锁麟囊》与《竹林记》一文一武两折戏的精彩演出，荣获了中国戏剧最高奖项梅花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佩红从没有因为接连取得可喜的成绩而沾沾自喜，总是觉得今世而昨非，在艺术上永不满足，持续追求。好，说到这儿，我们首先就一同来欣赏京剧程派名家李佩红演唱的程派名剧《锁麟囊》的精彩唱段《春秋亭外》。

各位听众，各位戏迷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李佩红演唱的程派名剧《锁麟囊》的精彩唱段《春秋亭外》。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正是来自天津的京剧程派名家李佩红。为了拓展演出剧目，李佩红曾在中国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进修期间，向当年曾与程砚秋大师同台合作过多年的李丹林学习了英台抗婚。京剧演的是火候，所谓火候是指除了演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之外，还应当包括演员的气质素养和对所扮演人物的感同身受的体验和表达。看李佩红的戏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通过他各种表演手段所传达出的一个情字。这个情首先要感动他自己，继而是感动台下的观众，这样台上台下才能两情相融。李佩红在京剧程派名剧《锁麟囊》当中扮演的薛湘琳，前半出端庄矜持，俨然是一位少不更事的大家闺秀。而在后半出戏里，由于人物的命运轨迹的转逆，使这位富户千金一下子跌落到社会的底层，亲身体尝到人生的况味。在《登楼找球》这场戏里，李佩红的正反圆场转身和娴熟的水袖动作，更展现出他扎实的基本功和驾驭城市的能力。之后的三让座，到最后的大团圆当中，优美的嬉皮声腔，那分寸得当的做派和那天然起舞式的水袖，无不符合剧中人物的身份和此时此刻的心理感受，恰如其分地随着人物的情绪变化而层层递进。在《锁麟囊》当中朱楼一场戏里，李佩红借着那一回婉转的一霎时的二黄慢板转原版声腔，如泣如诉地把薛湘琳自责自省，进而感悟到世事沧桑的复杂心态，揭示的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把一位有血有肉，从懵懂到释然的薛湘琳，活脱脱地呈现在大家面前。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欣赏程派名家李佩红在京剧《锁麟囊》当中的精彩唱段《一霎时》。

吗？你怎么哭了？你别哭了，你跟我玩吧。仙妈，你别哭了，你跟我玩吧。你要是再哭了，我告诉我妈去。

0: 头要个红的。
1: 红第一。
0: 是吗？那我还得要个黄的。
1: 黄第一。

扔个钩你瞧瞧啊，有孝心的知道，瞧点啊。

0: 亲去，
1: 我要啤酒，我要啤酒，
0: 我不敢亲去。
1: 你不去啊，我自己点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来自天津的京剧程派名家李佩红。京剧程派名剧《荒山泪》，又名《祈祷和平》，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程砚秋的一出新戏。这出戏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激烈的戏剧冲突，它的主旨是在于通过主人公张慧珠一家老小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苛政猛于虎的主题，借以抨击当时的腐败统治。戏曲界习称这类剧情简单而平淡的剧目为温戏，演温戏而能得到人们的赏识要靠演员的功力。李佩红的这出戏得到了正宗的传授，因而能够较好地再现师祖程砚秋的艺术创造成果。首先，他对人物的身份、气质和心理状态有比较深刻的体验，能较为贴切地把张慧珠对长辈孝敬、对晚辈慈爱、善良、温顺、娴熟、内向的性格展现出来。他的仪态端庄、拘谨，他的举止矜持、稳重，他不苟言笑，处事诚实，逆来顺受。在《荒山泪》的叶芝戴夫一场戏中，从慢板起，接快三眼二六，最后以摇板收腔的这段唱腔《桥楼上二更鼓》声声诵听，一大段成套西皮唱腔，李佩红唱得婉转细腻，饱蕴深情，把主人公张慧珠因对公爹丈夫彻夜未归而牵肠挂肚、忐忑不安、坐卧不宁、夜不成寐的忧虑和担心表达得相当准确。好，说到这儿，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京剧程派名家李佩红在京剧《荒山泪》当中的这段唱《桥楼上二更鼓》声声诵听。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来自天津的京剧程派名家李佩红。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李佩红演唱的程派名剧《荒山泪》的唱段《桥楼上二更鼓声声送听》。的确，能让上千的观众屏气凝神坐在剧场里，从头到尾欣赏完这段唱腔，应当说是观众对他矢志不渝的执着钻研京剧艺术的最好肯定和褒奖。李佩红不仅是一位文武兼备不可多得的好演员，也是一位继承程派艺术的佼佼者。接下来我们就继续邀请您欣赏程派名家李佩红在程派名剧《贺后骂殿》的一段唱，有贺后在京殿一声高骂。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来自天津的京剧程派名家李佩红。作为一位允文允武的程派著名青衣，李佩红不仅是中国戏曲学院第二届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研究生，还曾荣获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金奖和中国戏剧梅花奖等重要奖项。原本可以自己带徒弟的他，却在艺术生涯的关键时候选择了拜师继续学艺。他说，我深刻地体会到京剧艺术真的是博大精深，一个演员必须用一生的时间去不断学习。也有朋友劝我，希望我休息一下，但是学无止境，我必须继承老师们对京剧事业的执着，才能奉献出最好的艺术。作为戏曲演员，我们站在前辈艺术的肩膀上，理应看得更远，对演传统戏思考得更深。怎样演才能让老戏不老？怎样通过再雕琢让老戏重新焕发出经典艺术的光芒？怎样用以情代腔、以腔抒情的程派演唱艺术来吸引当今的观众？好，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喝茶真的能解酒吗？其实喝茶解酒是典型的误区。酒从喝进去到排出体外，大约经过这样几个转变。先是乙醇通过胃肠进入血液后，在肝脏中转化为乙醛，乙醛再转化为乙酸，乙酸再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最后排出体外。如果喝酒之后再喝茶，茶叶中的茶碱可以迅速对肾脏起作用，促进尚未分解的乙醛过早地进入肾脏。乙醛对肾脏会产生一定的刺激和伤害。酒后不适宜马上喝茶，即使有那么一点解酒的作用，也不能用茶解酒而伤了身体。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哎，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1995小贴士。
1: 皮蛋有营养吗？皮蛋是由鸭蛋裹上含有碱和盐的泥，或直接将鸭蛋浸入加了碱和盐的水中。碱会通过蛋壳上肉眼看不见的小孔渗到蛋清和蛋黄里。随着蛋清和蛋黄里的金属离子浓度增加， pH 值上升，鸭蛋的蛋白质变性成为凝固的胶体，这样不仅更耐保存，还形成了独特的风味。皮蛋的营养成分和鸭蛋大同小异，可以补充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但因为

0: 为制作工艺中加入了碱，在高 pH 值和金属离子浓度下，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会被破坏，蛋白质部分分解，钠含量也达到了腌制前的五倍还要多。一颗剥了壳的皮蛋，重量差不多有60克，钠含量大约有320毫克，超过了每天参考摄入量的1/5。皮蛋本身的钠含量已经很高了，但由于咸味不明显，炒菜凉拌往往还会加入大量的酱油进行调味，又会额外摄入更多的钠。相比之下，一颗皮蛋切成小块，做成皮蛋粥，几个人分着吃，可能是比较健康的吃法。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

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破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7: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

0: 上集我们说到，李云龙和楚云飞的暗中较量以李云龙的胜利暂告一段落，国民党三五八团撤出了八路军的根据地，
1: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
0: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说服楚云飞不要攻打黑云寨，准备将这股武装力量整编纳入八路军的编制。
1: 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2: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
0: 而黑云寨内部却有许多人心怀鬼胎。
3: 我听说这八路不发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0: 探望父母的独立团警卫员段鹏、魏大勇被日军抓作壮丁，修建战壕，他们能否安全逃脱呢？习惯了当山大王的黑云寨土匪们又能否接受整编，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安全而稳定的武装力量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3集《魂断黑云寨》。在一片开阔地里，一群中国老百姓正疲惫地为日军修建着掩体工事，手持步枪的日军士兵凶神恶煞地站在一旁，不时地推搡和殴打着壮丁们。在人群当中，两个粗壮的汉子正低着头漫不经心地挖着战壕，这两个人正是独立团的警卫员魏大勇、段鹏。
4: 段鹏啊，哎，老子可是受了八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当上苦力了吧？
5: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6: 快点，
5: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4: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0: 两个人四下悄悄地巡视了一番，只见工地上五个日军守卫手持步枪分散地站在工地四周，就这么直接逃跑的机会看来非常之小。
5: 和尚，这工地上有五个鬼子哨兵，
4: 有办法了。
5: 啥办法？
4: 咱俩假装打架，把那五个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五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5: 你行啊，和尚，
4: 干不干？
7: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0: 话音刚落，铁砂掌段鹏冲着魏和尚魏大勇的胸口就是一掌，魏和尚退了几步，反身向段鹏追去。只见两个人高声呐喊，扭打在一起，四周的劳工们也都围了上来，给两个人呐喊加油。离这边较近的两个日本鬼子听见了喊声，骂骂咧咧地跑了过来，准备好好教训一下闹事的中国劳工。假装扭打在一起的魏大勇、段鹏突然间分了开来，一人选定了一个日军扑了过去。两位武艺高超的警卫员闪电般的消灭了这两个日本鬼子，

0: 鬼子手中的三八大杆，反身跃入战壕，与其他三个日军展开了激战。刚刚消灭了三名日本鬼子，正在附近巡逻的伪军听到了枪声，又向魏大勇、段鹏两个人扑了过来。眼看敌人的数量越来越多，魏大勇以一个老兵的身份催促段鹏先撤出战斗。
1: 你先撤，俺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流氓了，俺叫你快撤。
2: 你撤吧，我掩护。
1: 你先撤，这是命令。
2: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1: 俺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2: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1: 妈，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3: 和尚，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4: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汇合。
3: 快去啊！啊！好，
5: 和尚，小心一点。和尚，你小心啊！
0: 段鹏在魏大勇的掩护下，飞也似的跑进了树林。他找到藏枪的地点，取了盒子枪，回过头来接应且战且退的魏大勇。眼看伪军一步一步的逼近，两个警卫员毫无畏惧，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传入了魏大勇和段鹏的耳朵里，原来是李云龙派出的骑兵连前来接应他们了。日军在中国的攻势越来越弱，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都在积极地扩大战果，划分势力范围。楚云飞率领国民党晋绥军三五八团一举拿下了安化县城，由国民党政府指派的安化县县长在楚云飞的陪同下策马扬鞭进入县城。望着四周整齐的欢迎队列，楚云飞心中颇感得意。
6: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司仪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7: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8: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楚云飞听了县长的话，心中很不舒服。他心里明白，国共合作的终结即将到来，他和李云龙的宿命之争也将是不可避免的了。
9: 消防连的怎么样了？
0: 在骑兵连的接应下，突出重围的警卫员魏大勇、段鹏回到了营地，他们互相商议着下一步的训练计划。
10: 咱可有把握。
9: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10: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9: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10: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嘿，
9: 你小子。
10: 何少，到。
11: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讯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11: 快去快回啊！
9: 哎。
10: 和尚，
12: 哦，
10: 把刀带上。
12: 哦，
10: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
9: 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你机灵点啊。
10: 哎，知道了。
9: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10: 老兄，你客气了。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
9: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10: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9: 好。
0: 段鹏开心地望着远去的魏大勇，心中越发钦佩这位跟他出生入死的好弟兄。
9: 走了。
0: 等你回来，咱俩一定一醉方休。
6: 回来我请你喝酒。是。
0: 魏大勇骑着战马离开独立团营地，带着信件向目的地飞奔而去。正走到一半，魏大勇忽然发现山脚下的公路上，一伙日军正向着独立团的方向前进。这可不好，魏大勇心想，我得赶紧引开这伙敌人。说是迟，那是快，魏大勇急忙拨转马头，悄悄选定了一处隐蔽的掩体，翻身下马，架好了步枪，将黑黝黝的枪口对准了为首的日军军官。他在等待时机，准备开火。日本鬼子一步一步地逼近了。当目标进入最佳射程的一刹那，魏大勇稳健地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日军军官应声倒地，其他的士兵急忙卧倒。魏大勇趁自己的位置还没有暴露，接二连三地消灭了一个又一个鬼子。日军终于发现了魏大勇，子弹瞬间向掩体倾泻而来。魏大勇得意地笑了笑，稳健地后撤到战马身边，翻身上马，抛下一团慌乱的日军，扬鞭而去。这时，黑云寨的二当家正带着几个顽固的土匪躲在山路两侧，一边喝酒一边发着牢骚。
13: 咱大当家的已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4: 哎，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15: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13: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16: 哎呀，大妹妹来了，
17: 兄弟们准备。
0: 二当家一挥手，土匪们慌忙隐藏了起来。这时候，只见由远而近，一匹快马向着土匪的埋伏地直奔过来。骑马的汉子正是刚刚撤出战斗的魏大勇。
6: 别动，别动，把枪放下。
9: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14: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还没等土匪们反应过来，魏大勇的盒子枪已经开了火。这一眨眼的功夫，六名土匪全部毙命。魏大勇放下枪，悠闲地将匪徒们的武器收缴起来，回过身准备上马继续赶路。一声罪恶的枪响，魏大勇应声倒地。谁能想到，这样一条好汉的性命竟然断送到这等鼠辈的手里。
13: 把这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了几个弟兄。
18: 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俱合。
0: 魏大勇被黑云寨土匪所杀的消息传到了独立团，李云龙彻底失控了。
15: 啰嗦，
18: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19: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 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

0: 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1: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1: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
0: 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 为何生气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鹰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
1: 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 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宽了的，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0: 林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
1: 张参谋长，
0: 哟，
1: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他们回来再说。
0: 是。
2: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3: 把他们关起来！
4: 拿人呐！
3: 拿
4: 我！
3: 哎，
0: 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3: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随你便。
4: 这个时候，任何人、任何事情、任何理由都没法改变李云龙。
0: 孔杰被关在紧闭室里，眉头紧锁。他知道黑云寨的土匪们这回是彻底惹恼了李云龙，而他们的下场也只有死路一条。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5: 八路李团长。
6: 我们也是八路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5: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他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
6: 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孔
1: 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6: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1: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
6: 那就别管我的枪炮不认人了，李团长，你要三思啊！给老子打！停止瞬间，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
7: 政委，你回来了。
8: 回来了。就在李云龙狂扫黑云寨的时候，伤愈出院的政委赵刚回到了独立团营地。
9: 政委，过来。
8: 可他刚踏入指挥部，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差点没把赵刚气晕过去。
9: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7: 什么？
8: 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政委，孩子，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
4: 他哪去，等朝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团长去哪儿了？
8: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4: 黑云寨的大当家谢宝庆正抓着绳索，顺着城墙溜了出来。他可是明白，李云龙此次一来，他这个大当家的也没什么家好当了，也别管什么黑云寨、白云寨了，小命要紧呐！ 谢宝庆丢了绳索，扔掉手枪，也顾不上掉在半落的帽子，连滚带爬的向深山窜。

1: 团长，谢我竟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
2: 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3: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
1: 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十分马六剁下来的。
3: 谁是二爷？马六是谁？
2: 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
3: 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
1: 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4: 谢谢，谢谢，谢谢团长。 一群乌合之众，谢过李云龙，瞬时间作鸟兽散了。只剩下蹲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凶手，残忍杀害魏大勇的二当家的。这个无赖没有一点骨气，到了这个时候，还为了他那条肮脏的性命，向盛怒之下的李云龙百般狡辩。
1: 李团长，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4: 认识这衣服吗？认。可那会儿咱们山没参加八路嘛，是吧？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李云龙手中的鬼头刀一亮，二当家的人头落地。
2: 老李，
4: 看了看身首异处的二当家的尸体。 晚来一步的赵刚，从牙根里挤出了五个字：“你惹大祸了。”李云龙为了给自己的救命恩人魏大勇报杀身之仇，不惜违抗军纪，砍掉已经加入八路军的二当家的脑袋。闯了大祸的李云龙，又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呢？
5: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
4: 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同样是魏大勇的好战友，政委赵刚却跟李云龙动手扭打了起来，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哎，
1: 你他娘的疯了！干大老子，你混蛋！
4: 楚云飞率领的国民党晋绥军三五八团，在日军兵力不断萎缩的情况下，乘胜追击，占据了大量的据点。陷于被动的八路军独立团，又会作何反应？楚云飞给李云龙下了请柬，请他去喝酒。李云龙难道真的会欣然赴宴吗？而李云龙又暗中准备了什么对策呢？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一集我们说到，被日军抓了壮丁的八路军独立团警卫员魏大勇段鹏，在独立团骑兵连的掩护下杀出一条血路，顺利突围。
1: 皇上，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2: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1: 快去啊！啊！
0: 魏大勇在执行任务途中惨遭黑云寨土匪杀害，独立团团长李云龙不惜违抗军纪，将黑云寨夷为平地。

0: 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即合。
1: 李云龙为了给魏大勇报仇，将已经加入八路军武装的凶手处死了。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0: 那么，李云龙将面对什么样的惩罚呢？从医院养伤归来的政委赵刚当上了代理团长，他能否担此重任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4集《无关一身轻》。在独立团指挥部的大院里，战士们集合在一起，等候着政委赵刚的发言。
2: 赵刚犹豫的踱着步子，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上级对于李云龙的处分是相当严厉的。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
0: 既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已官后校，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18集团军，政治部。被调配到一营的李云龙，此时正在营房里收拾着衣物，要带的东西太多了。李云龙随口叫自己的警卫员过来帮他一把：“
3: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在听到自己喊出魏大勇名字的一瞬间，李云龙的动作凝固了。一个日日夜夜陪伴了他几个年头的警卫员，一个曾经拼死救过他性命的汉子，就这么突然消失了。李云龙的心在滴血，他可以承受自己的兄弟倒在冲锋的路上。 却没法忍受魏大勇被一个毛贼夺取了性命。李云龙使劲咬了咬牙，将手中的背包袋狠狠地拽了又拽，却什么话也没说。收拾好行装，李云龙走出屋子，只见整个警卫连的战士们都伫立在门口等候着他。 李云龙心里明白，战士们舍不得他，整个独立团舍不得他。李云龙从战士身边缓缓地走过，深情地注视着每一个人，但是他依然保持着沉默，走出了大院。在村口，政委赵刚早已等候在那。 李云龙径直走上去，准备跟老战友做一个简短的话别。他来到赵刚面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转身准备离去。可李云龙怎么也没想到，等待着他的却是赵刚这个平素温文尔雅的读书人一肚子的怒气。
2: 老李，等等，我有话说。
0: 赵刚围着李云龙整整转了一圈，心里的话就像是粘在了喉咙里一样，怎么也说不出口。面对李云龙这个大老粗，赵刚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能表达自己此刻心情的一种方式。他一咬牙，猛地冲着李云龙的肚子就是狠狠的一拳，李云龙一屁股坐到了雪地上。哎！
2: 你他娘的疯了！敢砸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又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 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活着刚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
1: 这个村，你让我怎么带？你怪谁？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老知道，
3: 舍不得找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1: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朱元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 你这个昏迷了二十三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4: 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赵。团长，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个伴儿。
5: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4: 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
6: 咱们团长是赵政委，是团长。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是。李云龙算是正式在独立团一营落了脚，过惯了团指挥部那种日理万机、瞬息万变的辛苦生活，这营一级的工作压力，让李云龙的生活。
7: 一下子变得轻松了许多。报告团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4: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7: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4: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
6: 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去吧，把你参谋长的工作做好。去吧。是，
7: 团长。看腻了地图，
6: 李云龙出了屋，准备四处散散步。这时候。 一个刚刚入伍的小战士，却撞上了他的枪口。
8: 你好，
6: 他可没有张大彪那么机灵。听着这个新兵蛋子一口一个营长的叫着，李云龙脸色一沉，看了一眼身后的警卫员段鹏，扭头离开了。李云龙刚走开，段鹏就往小战士的帽檐上狠狠地拍了两巴掌。
8: 宁老师，你叫的，你也个新兵蛋子！大人，你凭什么大人呀？谁
6: 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8: 天
6: 哪！天哪！回去吧。李云龙虽然降成了一营长，可独立团的团指挥部也跟着他搬到一营了。
8: 这下倒好，一营的战士们眼看着营指挥部门口，各级首长络绎不绝，一个个都傻了眼。这不，政委赵刚给咱们李云龙李营长做起了报告。
9: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6: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和舰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的娘的是师长呢。哎呀，李云龙好久没有过这么悠闲的生活了，他像个富家子弟似的，每天带着警卫员东逛逛、西串串，好不自在。
8: 报告，
4: 进来。
1: 报告戴笠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老李装什么大尾巴鹰啊，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1: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1: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啊？有话说，有皮放。
4: 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1: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4: 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3: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哎，差不多了啊，你完没完？
4: 这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
3: 好了，老李，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啊。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4: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3: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就放心了。
4: 咱老李是谁呀？
3: 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冈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4: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
3: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4: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3: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
4: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3: 此话怎讲？
4: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啊？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嘿嘿，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3: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嗯，和咱们较上劲了。
4: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3: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4: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3: 老李，你别胡来啊。
4: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3: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4: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3: 不行，你不能去。
1: 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笑>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5: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因为我不同意。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5: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的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
7: 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保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8: 李云龙上了火，赵刚也上了火。赵刚一把将酒瓶扔到地上，砸个粉碎。李云龙不甘示弱，把碗砸了个稀烂，又把桌子给掀了。两个人像小孩似的坐在炕上，谁也不搭理谁。在独立团一营的营房里。
7: 两个大男人正在喝酒聊天，这两个人正是李云龙和政委赵刚。酒过三巡，两个人说话都已经结结巴巴。谁又能想到，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前，两个人还吵得不可开交，摔碟子砸碗呢。
4: 老赵。

0: 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
1: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
0: 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嗯嗯，我他娘的欠揍。 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了，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的惨呐！ 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毁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哭什么？啊！这你就像娘们儿。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 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吧？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 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随着日军的节节败退，国共合作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楚云飞心里明白，一场内战即将爆发。
1: 李云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2: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1: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念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
2: 李云龙收到了楚云飞的邀请函。
3: 明知是鸿门宴，
2: 李云龙却执意赴宴，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4: 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哈哈哈哈哈！
3: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哈哈哈哈哈！
2: 行。在宴会上，楚云飞企图以高官厚禄收买李云龙。 向来不吃软的李云龙竟然满口答应了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一边是友谊，一边是理智，楚云飞真的会向李云龙下手吗？面对着暗藏深处的生命威胁，李云龙却毫不在乎，他凭什么有这么大把握呢？而李楚二人的结局。 究竟是两败俱伤，还是平分秋色呢？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级说道，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为了给死去的警卫员魏大勇报仇雪恨，不惜违反了军纪，受到政治部的降职处分。
1: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
0: 来到独立团一营任营长的李云龙接到了国民党军官楚云飞的邀请，准备赴宴。政委赵刚坚决不同意李云龙这个冒险的决定，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2: 你不能去，这明摆是鸿门宴，
3: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2: 不行，你不能去，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3: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
0: 随着国共合作的结束，楚云飞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提早解决李云龙这个心腹大患。那李云龙为什么还执意赴约呢？面对着楚云飞的陷阱，李云龙又做了什么准备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5集《鸿门宴》。国民党358团团长楚云飞的脚步似乎有些沉重，毕竟他请李云龙来绝不是为了喝酒叙旧那么简单。事实上，他正是打算在这间屋子里要了李云龙的性命。
4: 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云龙怎么样。
5: 为什么？
4: 这个人呢，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5: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4: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李云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5: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4: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
6: 团长，
0: 虽然嘴上说不去赴宴，可是李云龙一旦拿定了主意，八条牛都拽不回来。
6: 咱们去吃宴席。
0: 这不，李云龙只带了警卫员段鹏一个人，直奔楚云飞的指挥部而来。
6: 小段，那吃早饭了吗？
7: 吃了。
6: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7: 哎呀，团长，你咋不吃饭呢？嘿嘿，
6: 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驾
8: 驾驾驾啊！
0: 约定赴宴的时候到了，楚云飞一干人等早早恭候在358团团部门口，只等李云龙上钩。楚云飞紧张地来回搓着手，他心里明白，李云龙很可能已经识破了他的计划，他真的会赶来赴宴吗？
9: 楚兄，
10: 楚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谏约，只带一个卫兵
9: 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啊！
10: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358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
9: 停，
11: 下。
12: 经理。
0: 整个指挥部大院被楚云飞的部队围得水泄不通，而李云龙却镇定自若，和楚云飞谈笑风生。这更让楚云飞心存疑虑，难道他李云龙就真的这么不怕死？
11: 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10: 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1: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13: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10: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
5: 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11: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14: 孙副官，动手吗？
15: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11: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10: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啊。
11: 这就好。
0: 会客厅里。楚云飞和李云龙还在不着边际地互相吹捧着，可是外面埋伏的国民党重兵却异常的紧张。
10: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11: 楚兄有话尽管讲。
10: 您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10: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3: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1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3: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1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3: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1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3: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1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3: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1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3: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1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3: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1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3: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1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3: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10: 云龙兄，你是很亮，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

0: 的事，呵呵，我不会委屈你的。
1: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2: 话音刚落，从屏风两侧涌入的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把整个客厅围了个严严实实，黑黝黝的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李云龙。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李云龙不仅毫无惧色，竟然放声大笑起来。
1: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2: 话音未落，李云龙和警卫员段鹏将外衣一撩，在场的国民党官兵都吓得向后一退。只见齐刷刷两大排高爆雷管严严实实地绑在李云龙和段鹏的腰上。
3: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4: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1: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2: 眼看李云龙一副鱼死网破的劲头，楚云飞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驱散了士兵。
3: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1: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3: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哟，送客，请。
1: 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 我李云龙是你

0: 一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虎口脱险的李云龙，酒不醉人人自醉，他硬是拽着楚云飞一直出了城门。他这样做，就是为了确保没有任何人敢轻举妄动。哎呀，好。
1: 楚云飞无可奈何的看着身旁这位八路军团长，他真是束手无策。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你，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
2: 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过，胆小。
3: 望着李云龙纵马飞奔而去扬起的尘土，楚云飞沉默了。放走李云龙，并不是因为他怕死，而是因为他楚云飞敬佩这位有胆有识的八路军。
4: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
5: 便宜他了。
3: 炸药。
5: 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了。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3: 谈到放心，收拾这股土完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5: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6: 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共合作的根基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这时代的变迁之中，李云龙和楚云飞又将如何面对对方呢？
7: 楚云飞的部队和三连将士火了，兵力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8: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7: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
8: 在内战战场上，再次相遇的两个对手。
7: 展开了一场各为其主的争斗，那究竟鹿死谁手？
9: 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
10: 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式，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7: 已经近身为师长的李云龙，面对昔日旧友，制定一套颇冒风险的作战方案。李云龙的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呢？ 而楚云飞真的会轻易落入李云龙所布下的陷阱吗？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级说道，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因为违抗军纪受到处分，来到了一营当了营长。
1: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0: 痛失爱将的李云龙向政委赵刚倾诉了自己的一腔悲愤。
2: 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
0: 国民党军官楚云飞设下鸿门宴，李云龙毅然前往，席间双方翻脸，重兵围困之下，李云龙用身上的炸药威胁楚云飞做人质，顺利脱身。
3: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
4: 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
0: 一场小小的宴席仿佛庆祝了国共双方合作共同抗击日军侵略的胜利，也拉开了国共双方互为对手争夺未来中国主宰权的战争序幕。在新的局势下，李云龙和楚云飞这两位相互钦佩的中国军人也开始了各为其主的争斗。那么究竟鹿死谁手，还请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6集《时代洪流》。
5: 南极新民の住所も尽よくこれを知る。
0: 在一座地下掩体中，一群模糊的身影在昏暗的光线下若隐若现，他们似乎不敢相信广播中所播放的消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6: どうしてそのことだ？
0: 一个年轻的日军士兵听到了日本已经战败的消息，如同死了亲妈一样鬼哭狼嚎地冲进了大堂。满满一屋子的日本士兵望着这个已经精神失常的伙伴呆若木鸡，整个房间里只有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声还在低沉地回荡。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起的这场侵略战争，终于在中国军民的共同抗击下，可耻而彻底的失败。在一个曾被日军盘踞的城楼上，那面耀武扬威的太阳旗正在匆匆落下。据点里的日军士兵排好队列，将武器摆放整齐，准备向中国军队投降。这个时候，从城楼外跑来一支穿着国民党制服的军队，为首的长官不是别人，正是八路军独立团的张大彪。这是怎么回事呢？
7: 私は山田氏党第5連隊。少佐说他是山田师团第5联队第3中队的石川少佐。少佐想知道他的军队正在向谁缴械。
8: 你告诉小鬼子，他在向八路军第386旅独立团参谋长张大彪缴械。怎么亏待他了？
7: 三八路独立团，私は八路軍の。少佐说他跟386旅打过仗，贵军是他尊重的军队，只是少佐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没有穿八路军的服装。
8: 你告诉他晋绥军正忙着呢，委托我们替他受降。
7: 我が部隊は八路軍の独立党に武器を引き渡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8: 少佐说他的军队愿意向八路军独立团缴械。
0: 张大彪缓缓地接过象征着荣誉与尊严的日本指挥刀，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无数兄弟们的鲜血今天终于有了回报。

0: 此时，在日军据点十几里外的山路上，国民党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着警卫连匆匆向后山赶来。他看见一群国民党军人，手无寸铁，身着单衣，坐在草地上，无奈地看着这位长官。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李云龙的队伍在此设伏，缴了兄弟们的信。
1: 你们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吃的？看你们这一个个，像被褪了毛的猪，成什么体统？八路哪去了？
2: 向西去了，好像去了马关据点。
1: 马关据点，目标马关据点，跑步前进。
0: 楚云飞来不及多想，直奔马关方向前进。可等到楚云飞赶到据点，眼前的景象差点气得他从马上摔下来。他看见日军松松散散地坐了一地，准备上缴的武器和物资统统不见了踪影。
3: 我他希望你们大西党，
4: 这位是山田师团第五联队第三中队的石川少佐。少佐说，虽然我们的军队已经战败，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在一天之内连续两次向中国军队投降。
0: 楚云飞心里清楚啊，李云龙又抢在了他前面一步。
5: 李云龙，咱们从这儿就开始了。
0: 和日本军队垂头丧气如丧家之犬的状态截然相反，在八路军独立团驻扎的村庄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乡亲们组成的秧歌队从村口扭到了村尾。虽然还没有到赶庙会的日子，可舞狮子踩高跷的节目已经在台上台下演了起来，整个村庄一片欢歌笑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难以言表的快乐和幸福。八年了，这片美丽的大好河山终于又回到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独立团的战士们也加入了欢庆的行列，他们和老百姓挽着手蹦着跳着。八路军战士哪一个不是农家出身呢？为了这一刻，多少战友、多少同志、多少亲人倒了下去，而今天他们终于可以用这种胜利的喜悦祭奠各位英烈的忠魂了。李云龙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台上的节目，笑得嘴都合不上。这八年来，他失去了太多的好战友、好兄弟，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爱人。他也已经太久、太久没有这样开心了。
3: 报告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和三连交上火了，兵力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6: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7: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8: 到，
7: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医院给我分开来打。
8: 是。
0: 九月，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民党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国民党军在突破八路军外围阵地时遭到守军的顽强反击，双方伤亡惨重。天亮的时候，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民党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是误会。几天以后，国民党军楚云飞部的一个营在接受一支伪军部队投降时遭到八路军李云龙部的包围，国民党军和伪军一起被缴了械。
9: 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
0: 一个月后，
9: 哎呦，该死该死该死。该死 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嘿嘿，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
0: 又一个月后。
9: 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

0: 这事儿我豁出去了。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鉴于李云龙在对日作战中的优秀表现，他很快被提拔为华东野战军某纵队二师的师长。虽然当上了师长，可李云龙的那副脾气还是一点没变。
1: 老首长，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
0: 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嘿，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是，服从命令。嘿嘿，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 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呀，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 你看着办吧，首长，你答应了。<笑>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太好了，<笑>太好了，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2: <笑>是啊，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2: 对，
0: 太好了。 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啊！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毁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

0: 嘿，那是手拿把攥呢。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简短的念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式。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杭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
1: 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奇不意的效果。执行纵深穿插任务，需要一个既有胆量，又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指挥官的带领，这样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2: 师长，营长。
3: 李云龙立刻想到了自己在独立团时候的警卫员，现任二师侦察连连长的段鹏。
4: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2: 记得。俺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3: 你娘还好吗？
2: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通知。
3: 望着廖岭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俺没有回去。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您拉来当兵，您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的吧？
2: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
3: 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大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
2: 从小就没人疼啊！师长，你张安是不是有任务？啊，
3: 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2: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3: 越过火线。 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2: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3: 好，有种。<笑>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
1: 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5: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哈哈，
3: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1: 什么？亲自带队？一个师长直接参加如此危险的战术小组行动？二师的参谋长张大彪以及政委都对李云龙的决定表示了疑虑。
5: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1: 我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3: 打仗能不冒险吗？嗯，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5: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在下面，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3: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
5: 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1: 师长，
5: 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3: 对。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6: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
3: 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6: 这就对了，政委。

0: 赵政委，听说你们调回二师了，
1: 师长呢？
0: 去前沿了。去前沿了？谁要去的？
1: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呀？刚刚被李云龙抢回来的政委赵刚，一进师指挥部，就又被他这个老战友给气懵了。
0: 这仗打得不对啊！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
1: 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
0: 他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张德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次首长汇报。
2: 别！
0: 赵政委，你听我说，
3: 一个师长带队杀入敌人内部，到底是什么使李云龙这么感兴趣呢？
0: 师长李云龙。 竟然带领着一支战术突击小队深入敌人大后方，他这么冒险，究竟意欲何为呢？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1: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0: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战机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就剩嘴撕，咬过撕水口子了。
4: 是。
0: 楚云飞率领重兵向李云龙直扑过来，面临强大的火力压制，二师减员严重。
4: 李云龙将如何应对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呢？
5: 我是楚云飞。
6: 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笑>
0: 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随着级别的提高和责任的增加，老战友们一起战斗的机会是越来越少喽。政委赵刚再次被调离李云龙身边。
4: 李云龙能否放赵刚一马呢？
7: 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0: 楚云飞和李云龙这对宿命的对手，终于又碰面了。
4: 棋逢对手的双方，谁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8: 安徽戏曲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9: 这里是城外的一片荒地，数以万计的野生塑料袋栖息于此，它们有意无意地被人类抛弃，身上的图案和文字显示着塑料袋的出身，来自超市、餐厅，来自每一个人类享受生活的地方。它们正在等待迁徙的机会。听，大风来了。野生塑料袋群像候鸟一样飞向天空，有些沉重的、破旧的在低空盘旋，而那些新鲜而轻巧的早已飞上百米高空。回来了，回来了，塑料袋回到他们出生的城市，降落在树梢上、街道上，有时他们也飘落在前主人身上。
10: 塑料袋，哼，脏死了。
9: 当白色污染消失，真正的野生世界才会重归美好。
11: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四平山上，反隋的联营里边派兵部将，三位先锋官说要连胜三镇。程咬金一听，这是头一次战斗，我们的胜负非常重要，牵扯到我们十八国众位军士的心情，本王亲自给你们官兵料阵。程咬金这说亲自官兵料阵，这十八国的国王就都得跟着下山呐。所以说这四平山上可是好大的举动，旗幡招展，队伍列开，一起簇拥着这三位先锋下了山，来到山下，把阵势摆好。三位先锋是一马当先，首一位就是南阳侯武军赵，他胯下银鬃马，手中一条亮银虎头枪，催马端枪来到疆场之上，对着隋营高喊，告诉隋营的兵丁到里边禀报，让那杨广出来受死，指名道姓要让杨广出来受死。这南阳侯武云照对杨广那简直是恨得牙根半指长，因为杨广杀了他们全家200多口，给他们斩尽杀绝了。武云照那是从南阳关里边逃出来的，要不逃出来，武云照也性命难保。武云照这一讨的要阵，早有隋朝的兵丁往里禀报，一直禀报到金顶黄罗帐中。向杨广这一禀报，杨广一听对过出了兵了，要讨敌要战呢。杨广看了看满朝的文武大臣，又瞧了瞧这边的靠山王杨林，这边的丞相于文化及，他问于文化及，丞相，今天这十八国的联营里

0: 出来了先锋官，要讨敌要战，我们派谁出征呢？
1: 于文化及呀，这阵儿心里边犯合计，犯什么合计？于文化及疼苦他儿子于文成都，这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在太原府跟李元霸两个人这一比武较量，李元霸来了一个金锤挂凤躺，这一挂凤躺，把这于文成都给挂的吐了一口血。于文成都这口血吐出来，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在那个教军场当中间吐完之后拿土把它盖上的，别人呢看不清楚的就以为于文成都可能胃口反酸水吐了一口，看清楚的呢知道他吐了口血，也不敢声张，知道这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声张出去要是于文化及丞相知道了准不高兴。于文成都本人当然不愿意别人知道他吐了血了，但是吐了这口血说明有了内伤了，这一段时间于文成都就自己好好将养。于文化及悄悄地告诉军营中的医生给于文成都看病，医生说不要紧，吃点补药将养身体就好了。现在呢应该说于文成都这个身体已经恢复了，但是这于文化及疼自个儿的儿子，于文化及心想现在这十八国联营里边出来什么人物也不知道，第一个先不能让我的儿子出去，我得派别人出去啊，先试吧试吧，看看他们这山上的人都有几何勇战，然后再考虑我儿子，但能不用我儿子就不用我儿子。所以于文化及出于这么一种心情跟杨广就说了，陛下，以微臣之见，我看这第一阵嘛必须要找一位足智多谋者，我看派我们隋朝的老将军杜彦前去吧。这老将军杜彦是干嘛的？这杜彦当初曾经跟于文化及一起打过南陈，这个杜彦为人正直，看不上于文化及这一套，有的时候就逆着于文化及的意思去做。于文化及这个人有这么个特点，你逆我之意而行啊，好，我抓不着茬，我记着你，到时候我再收拾你。所以于文化及忽然想起这杜彦来了，心想老家伙，当初你跟着我打南陈的时候，我说东你说西，我说打狗你骂鸡，今儿个我让你先出去试探试探怎么样吧。他你说保杜彦，杨广呢听于文化及的，杨广也觉得杜彦这个人在打南陈的时候见过功勋，军营之中都说杜彦这个人文武全才，善于用兵。杨广于是就说了，照这么说来，左护卫将军杜彦，你出去跟山上的敌军征战一场。杨广这就等于降了圣旨了。杜彦一听，现在这老头已经是五十七八奔六十的人了，不是当年打南陈的时候的体力了。但是杜彦心里明白，于文化及，你这个老小子是安心想拿我去做试探的，我要是死喽，你就高了兴了，我要是赢喽，回来之后等于给你儿子做了一个垫脚石。杜彦出班跪奏，陛下，既然是敌军堵营讨的要阵，微臣焉能不去出征。杜彦心想老了老了，抖一把精神。于是杜彦点起了五千崔军，胯下骑着一匹花斑豹，手中提着一口三挺刀，金盔金甲，提刀上马，放炮出营，来到两军阵上。杜彦这一出来，南阳口武云照跨马端枪往对过一瞧，哎呦，武云照一看认识这杜彦，跟武云照他爹武建章也在一起做过战，而且武云照管这杜彦叫过叔叔。没想到今天怎么把这么个老将先派出来了啊。武云照在马上一看杜彦，杜彦来到疆场一瞧是武云照，
0: 杜燕把刀一横，
1: 对面马上坐的可是武云照吗？
0: 武云照把枪一端，您是杜老将军，
1: 这回没叫叔叔。吴云照心想，凡叔保大隋的，我都改了称呼了，大隋朝把我们一家子都给杀了，你还保大隋，你还保杨广，那说明你跟我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现在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他叫了声杜老将军，
0: 杜老将军，今天怎么是您出兵了？难道说大隋王朝里边就没有点年轻的了吗？你们那个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怎么不出来呀？
1: 武云照一说这句话，杜燕说，武云照，该谁出兵自有安排，这个无需你多管。
0: 云照，你可要知道，我和你爹爹武建章，我们曾经同生死共患难，征战疆场啊，我们的交情甚厚啊。
1: 云照，你怎么和贼人们聚在一起了？
0: 与贼为伍，对不住你亡去的爹爹呀。
1: 吴云照说，杜老将军，这话您说得好啊，不过我得问问您呐，我全家被杨广杀了，您知道不知道？我的老爹爹上殿骂杨广，您知道不知道？我爹爹指出的杨广罪责哪条是假的？嗯，
0: 杨广弑父振兄，欺娘戏妹，败坏人伦，作为一个百姓都应该犯一个寡罪，更何况他是万民之主，当一个皇上，像您这样的老将军还能保他为君，我都替您脸面无光。
1: 武云照这几句话说的杜燕这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0: 杜燕说，武云照，所说当今圣上的这些过错都是一些个空口谣言，并无实际。
1: 武云照说，行了，你们如果承认了实际，怎么在朝纲里边紫袍金带的去站着？你们这就叫掩耳盗铃，为你的主子闻过是非。既然来到疆场之上，咱们别的话别说了，老将军撒马来战。
0: 武云照说到这里一颤，这条虎头枪突，这枪一抖，就像锅盖那么大的一堆的枪头啊。武云照那是好枪法，杜燕一催坐马，摆刀往下一跺，武云照摆枪往外一架，两个人马打盘桓打在了一起。这杜燕不是武云照的对手，一个是两个人的年龄差着呢，武云照正当其时，年轻力壮，这杜燕呐，已经是日薄西山了。再一个来说，就从武艺来讲，他跟武云照也没法比。两个人征战十几个回合，这杜燕脑门子上见了汗了。杜燕脑门子上这一见汗呐，武云照这个枪虽然是跟他打着，但是武云照心里想，此时此刻杜燕已经不行了，我完全可以一枪结果他的这条性命。但是南阳侯武云照这个人，那是一个懂礼义的人，是个读过诗书的人。武云照心想，那么大岁数了，他上疆场上给隋炀帝卖命来，说不上那隋营中是怎么回事呢？哎呀，看在他和我爹爹曾经在一起征战，曾经在一起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的这个份儿上，我呀，饶他一死吧。武云照是这么想的。可是后边离着武云照不远还有两位呢，一个熊阔海，一个武天锡。这武天锡是陀罗寨的大寨主，熊阔海是太行山的大寨主。武天锡呀跟熊阔海两个人都听着武云照和杜燕两个人的对话了。打起来以后，这两个人会开门道。武天锡就跟熊阔海说，我说老兄弟，你瞧见没有，这武云照可是手底下留着情，这个老家伙看来跟他爹爹有交情，打到现在他手软了啊，
1: 他要一手软，咱这仨先锋说的是连胜三阵，要胜不了三阵，这不成了吹牛腿了吗？啊，熊国海说就是啊，这怎么办呢？武天锡说得，我把他剃下来，我收拾他。这武天锡一伸手，在马鞍球摘下这对短把车轮斧，一对大斧子左右一分，武天锡催马就上来了。云照下去，让给我。武云照一听身后边有人喊让给他，武云照心想这就没办法了，我就让给他吧。武云照一拨马下去，武天锡就上来。武天锡上来之后啊，这杜燕手中端刀问了一声：“来将通明。”武天锡通明跟斧子是一块儿下来的。武天锡，呜呜，这名字没等报完，两斧子流星赶月奔他就劈过来了。这斧子往下这一劈，杜燕拿刀往我一架，嘡嘡，这斧子都劈到这刀杆上了。这斧子这跟这刀杆这么一撞，杜燕这老头子就觉得两个胳膊酥酥的发麻，头一下就觉得自己的力量没有人家大。二马一错蹬，拨转马头，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这武天锡一时杀得兴起，两人又一马打对面的时候，武天锡左手斧子一举，照着杜燕迎门就劈下来了。杜燕拿刀往外一磕，武天锡这斧子往回一撤，二马一错蹬的时候，这杜燕用刀转想着要点一下武天锡的左肋，这刀转刚一点他的左肋，武天锡用左手的斧子往外一挂，他的刀转就手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一拨头就掉过来了。武天锡右手的大斧往上一举，从杜燕的身背后斜肩带背，杜燕躲躲不及，闪闪不开，就这一斧子，耳畔边就听咔嚓扑哧一声，尸体倒落马下。武天锡把这杜燕给砍死了。杜燕尸体倒落马下之后，武天锡这匹马兜了个小圈，一回身，双斧子一摆，冲着随营的辕门就喊：“哎，随军，你们听着，你们这个将官死了，过来拉回去。”你家大爷是管杀不管埋。武天锡一带马跑旁边去了。随营将士一看杜老将军到了疆场上，让这小子就给砍死了，急急忙忙过来就把杜燕的尸体抢下来，回转营中，马上向杨广禀报。三位先锋还在那讨的要阵，后边程咬金以及十八国的这些国王们都在那瞧着。好，说连胜三阵，第一阵胜了。程咬金吩咐把鼓给我搬过来，我要给他们擂鼓助阵。有人马上搬过来催阵鼓，程咬金把这鼓锤子拿起来，这就敲了一阵鼓，以阵军威。这边擂鼓助阵，那边把这消息报告给杨广。杨广一听，首战就失败了。杨广当时这个脸色就有点沉下来了。杨广说：“丞相，这第二个人谁去呢？”宇文化及说：“哎呀，万万没有想到杜老将军出征不利呀，看起来杜老将军不是当年了。杜老将军排兵布阵，斗隐埋伏倒行，真杀实砍恐怕不行了。现在需要派一个文武全才之人，我倒想起来薛道衡老将军可以出马。”薛道衡，这个薛道衡啊，的的确确是文武全才，是开国的元勋，隋文帝打天下的时候，这薛道衡

鸟，并驾齐飞，不分上下。但是唯独在文采上，于文化及你跟薛道衡比，你输着一筹，差着一格。于文化及当时满面堆笑，连连点头，承认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心里边可记恨上了。于文化及就恨这薛道衡，心想：你怎么就比我啊文才高吗？你不文才高吗？今儿个我让你出兵，我看看你到疆场上怎么样。所以于文化及就保举薛道衡。这一保举薛道衡，靠山王杨林在旁边听着，这老爷子可就有点动了心了。杨林心想，怎么回事？今儿个于文化及怎么保了一个老将又一个老将啊？你想借着十八国联军在这阻挡上架，把隋朝这些开国元勋都给收拾了啊？啊，杨林心想，下一个就该我了吧，我也是开国元勋呐。靠山王杨林这个脸色就有点不好看，但是杨林呢，看看杨广什么态度，可没想到这杨广还真听于文化及的。杨广就说了：薛道衡，薛将军，你出去抵挡一阵，观看一下敌人如何。薛道衡一听，在树难逃。薛道衡心里边明明白白的，这个大隋王朝啊，朝不保夕，我保他有何意，倒不如死在疆场落一个壮烈。所以薛道衡马上就同意了，立即点起5000隋军，全副披挂，手中端一条画杆方天戟，跨骑一匹银鬃马。薛道衡出了兵，薛道衡来到疆场之上，这大旗一抖，上面一个薛字儿。一到疆场上，对过了南阳侯武云照，这个时候已经回到旗脚下了。武云照一看，今儿个怎么回事啊？怎么隋营里边出来的全都是老将啊？年轻的怎么不出来呀？这薛道衡武云照也认识啊。武云照这是薛道衡不但说是一位武将，同时还是一位才子啊，可惜的一个人物啊，他怎么出来了？武云照说，我出马。这时候熊过海在旁边说了，你先别出马，咱们仨人轮班也轮到我了，我过去。武云照说，这个人他可是才子啊。熊过海说，好。熊过海心里想，才子，既是才子，那就是读书识字的人，既是读书识字，为什么保杨广啊？这太行山的大寨主可是不听那个邪。熊过海手中把这冰铁棍一摆，催开昏红马，哈一下子就上来了。吁，对过什么人？薛道衡手中一颤，这条画杆方天戟。老夫薛道衡，你是什么人？金顶太行山的大寨主，现在是相州白羽王高谭胜驾下的大元帅，你家爷太熊阔海。薛道衡说，闹了半天你是绿林强盗。熊阔海说，对了，这绿林强盗比你们这些围观的强盗强得多。接棍，呼，这一棍搂头盖顶就砸下来了。薛道衡百戟招架，两人在一起征战，马来马往，打了有6-7回合。这薛道衡哪是熊阔海的对手啊？这熊阔海如果要是按着隋唐的13杰排列的话，这位是第4杰，了不得的人物。所以熊阔海这条冰铁棍飞舞起来，嗡嗡嗡嗡嗡嗡，打了几个回合，突然间熊阔海搂头盖顶一棍砸下，薛道衡用戟斜着一架。为什么斜着架？平着架怕架不出去，斜着这一架，这棍顺着这个戟杆呲溜就滑下来了。呲溜往下这一滑，薛道衡那个右手就松了，右手这一松，这一棍滑下来之后，熊阔海这棍呢横着就奔薛道衡那马脑袋打去了。啊，梆的一下子打到那马脑袋上了，这马当时就给打懵了。这马一个前蹄就跪在那儿了，前蹄一跪，薛道衡由打马上翻身落马。薛道衡这一翻身落马，熊阔海手中把这冰铁棍一举，他在马上都没下去。
就竖着。

0: 往下这么一杵，
1: 哎，
0: 这一下子正杵在那心脏部位。薛道衡当时毙命，几乎是与熊过海往下杵的同时，武云照在后边还喊了一声：“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晚了，薛道衡死那儿了。熊过海把马往旁边一带，冰铁棍手中一端。随营的将士，把这个老家伙收尸回去，禀报杨广，让他出来。随营将士上来之后，立时就把薛道衡的尸体就撤回，撤回去之后，倒在黄罗帐里向杨广这一禀报，说薛道衡已经阵亡在疆场。杨广问于文化及，何人在打着第三阵呢？杨林在旁边说了：“陛下。”别人不能再去了，再去就得我与于文化及丞相，我们二人一起出兵。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疆场上，杜燕和薛道衡相继丧命。随军向杨广这一禀报，杨广又问于文化及谁出兵。这个时候，靠山王杨林说了：“杨林说，陛下，您不用问了，下一个再出兵的，就得是孤王我了。但是孤王我要和丞相于文化及一起出征。”这老杨林气坏了，因为薛道衡这个人跟杨林是不错的。如果说薛道衡没死，哪怕战败了回来，杨林也不至于这么大的火。一听这薛道衡也死在疆场上了，杨林心想：于文化及，你要干什么？啊，你想把这些个老将官、开国的元勋都在这给断送了啊？得，这回我讨旨，我出兵。杨林想：我出兵，我拽着你，你不是丞相吗？我是靠山王。在这个御营里头能拽动你的恐怕只有我了。所以杨林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杨林这句话说的还真是时候。杨林要不说这句话，这于文化及心里边都想着第三个人呢。第三个人谁？韩擒虎，也是一位隋朝的开国老将。可是杨林一说这句话，他要跟于文化及一起出兵，这于文化及听着也都一愣啊。于文化及听，王爷，怎么您要跟我一起出兵？对呀、杨林说：怎么，你不能一起出兵吗？你现在是朝中的丞相，想当初你不是陪着晋王杨广也打过南陈吗？杨林一句话点出来了：是啊，于文化及当初也上过前线，也打过仗啊。于文化及看出来了，这杨林心里头不高兴了。杨林一说这句话，不光说于文化及看出来了，就连杨广也听明白了。杨广看了看杨林，叔皇，依您之见，哪一个出兵好呢？杨林说：我不说了吗？孤王出军，带着丞相于文化及。杨广说：叔皇，您是靠山王，乃是朕的靠山，那么化及呢，乃是朕的长相，这一文一武，孤王哪能舍得了啊？你们二位是不能出兵的，除了你们二位，叔皇您看何人出马合适呢？杨林说：陛下，孤王刚才看了看，大隋国朝开国元勋没有几个了，结果在这一出去就连死两位老将，再照这样打下去，大隋朝的将士肯定要士气低落。我想我们两旁边既有文臣又有武将，武将之中不乏年轻之人，为什么不让他们出征呢？我看两个老的死了，这年轻的也该出去了吧。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是不是该出马了？这杨林直接就点了名了。杨林心里合计：于文化及，

你的儿子怎么不出兵呢？杨林一点到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也该出马了。宇文成都在旁边站着，这脸上有点泛红。为什么？宇文成都是想要逃旨出征了。宇文成都呢，不知他爹爹想的什么主意，他得听他爹的。所以杨林一点到宇文成都这儿，宇文成都脸上有点挂不住。接着杨林又说了一句话：“如果说我们这个横勇无敌将要是不能出征的话，陛下，那就降旨吧。”上太原府不还有一个横勇无敌将的吗？调那个来，谁是横勇无敌，谁就出征。杨林现在不客气了，这一说话，宇文化及也听出杨林那口气来了。宇文化及毕竟是不敢得罪杨林的。宇文化及说：“陛下，那么就让成都出去打上一仗，看看如何。”杨广说：“好。”朕降旨，成都出兵。早这时候，这杨广才降旨。宇文成都心中暗想：老爹爹呀，您多余保那两个老将出去，一露头先死俩。结果让杨林指名道姓指到我脑门子上，让我脸上还挂不住。您这何苦来的呢？宇文成都想：我现在身体完全已经恢复好了，用不着您为我担心。就这样。宇文成都到外边跨骑上自己的这匹赤炭火龙驹，手中端着一条凤翅鎏金镋，点齐了5000随军，3声炮响，裂开门旗，一道大旗高挑空中，上绣宇文二字。宇文是福姓啊，所以宇文成都催马来到疆场。宇文成都这一出兵，对过程咬金、18国的这些个反王全都看见了，一瞧那大旗上面有宇文俩字儿，程咬金说：“哎呦，这是不是那宇文成都该来了？”秦琼在旗脚下看着，秦琼心想：“是宇文成都。如果要是宇文成都出来，我们这三位先锋能不能赢这第三阵，这可就两说着了。”为什么呀？秦琼七煞反

般人比不了。宇文成都出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劲敌，看这三位先锋怎么打吧。宇文成都胯下马，手中端躺，来到疆场之上。宇文成都一到疆场上，第一个上去的是南阳侯武云照。这南阳侯武云照，当年在南阳关的时候，兵困南阳关，宇文成都站着一门。武云照闯重围，逃出来了，但是心里边知道宇文成都，这是隋炀帝手下的依靠重臣，所以武云照马到疆场，手中把这个虎头枪一端，看了看宇文成都。对面来者是宇文成都吗？宇文成都马躺一横，瞧了瞧武云照，哎呦，我当是什么人？原来是南阳侯武云照。武云照说：“宇文成都，不要这么称呼我。南阳侯那是当年我做隋朝的官员官职的名称，现在那个名称我再不想听到了。跟你说，我现在是奉明王李自通驾下称臣，兵马大元帅武云照。”哦，武云照，多日不见，没想到你官职又升了一步啊！不当侯爷，当元帅了。给一个反王当元帅，武云照，你不觉得有辱你这赞英家庭吗？武云照说：“宇文成都，你不要在马上用这样的话语跟我讲话。我们全家死在隋炀帝杨广的手内，你宇文成都曾经奉杨广的旨意兴兵讨伐南阳关，是我武云照在南阳关里冲杀出来。我们两人没有真正的刀对刀、枪对枪的对面厮杀，今天再次相逢，这个机会可就来了。宇文成都，你不要以为你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就可以藐视天下。我跟你说，全天下武林中人、有义之士，知道怎么看你吗？我们都视你宇文成都不过是杨广手下一只恶犬，不过是隋炀帝面前的这么一个奴才。隋炀帝万民唾骂，天下十八路反王都聚集在这里劫杀于他，而唯有你却为他效力，福保朝廷，我真为你感到脸红。武云照一说到这里，宇文成都手中把这躺一端，宇文成都微微一笑，武云照，就你们所谓的这十八国的人马，想要把大隋朝的队伍给拦住吗？想阻挡圣驾去江都吗？谈何容易！我们两个人马打对面，说多少话都没有用，还是让兵器说话吧。武云照说：“好，砍枪！”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武云照这一枪奔着宇文成都前胸一刺，宇文成都白躺往了一架。南阳侯知道宇文成都力大过人，所以他那枪故意的往后一撤，这一躺碰到那枪尖上了，碰到枪尖上，武云照把枪撤回来之后，二马一错蹬，翻身又是一枪，宇文成都用弹杆往外一拨，两人打在了一起，马来马往交战在一起。南阳侯武云照那是武林高手，宇文成都那就更不用说了，横勇无敌将，这可真是强手对强手，高人会高人了。但是他们两个人杀在一起，宇文成都的力气比武云照大，两人一气打了有20多个回合，宇文成都面不改色，气不长出，武云照呢有几次这枪跟他那躺碰在一块儿了，武云照就觉得这个肩膀头有点发酸。武云照心想，这个宇文成都恐怕我拿不下他来。武云照刚刚想到这儿，那武天锡就上来了。武天锡知道这宇文成都是隋朝的横勇无敌将，最厉害的人，光指着武云照一个人不行，熊过还在旁边给出主意了，今儿这仗啊，

得咱仨人轮班来。吴云照打累了你上去，你累了我上去，咱三战一，累死这兔崽子。他就再大的力气，咱把他那力气给他耗没了，也够他一呛啊！对，所以说到这里，武天心一白，这对车轮辅催马就上来了。云照，下去，让给我。武天七这一上来，吴云照拨马下去了。武天七上来，朝着于文成都是一不通名，二不报姓，刷刷就两斧子。于文成都白躺半个就驾，嘡嘡，两斧子被架出来之后，拨转马头，于文成都才喊了一声：“你是什么人？”武天七把双斧子一举：“我告诉你，我叫武天七。”托罗寨的大寨主，说完了，马到跟前，又是两斧。于文成都白躺，又是往外招架，躺斧相碰，大白天瞅着直冒火星子，这说明双方的力气都够大的。两人征战了有20来个回合，熊过海就上来了。熊过海手中把这冰铁棍一端，熊过海看见于文成都气不打一处来。长安城中，于文成都当着众人之面把他那铜台铁臂保吊弓愣给拉断了，给他来一个当众受窘。所以熊过海一直记着呢。熊过海催马上来，喊了一声：“武天西下去，瞧我的！”武天西催马下去，熊过海催马就上来，上来也是不容分说，举棍就打。呜，这一棍下来，于文成都白躺招架，二马错蹬过去，拨转马头，两人在一对面。这于文成都才看清楚对过的人。于文成都一看，没想起他是谁来，瞅着面熟，左端详右端详，刚要问你是谁，熊过海把大棍一举：“小子，你甭看，你陪公。”这说陪公，于文成都马上想起来了，哦，这是在长安城街头卖弓防友的那小子，哎呀，他怎么也跑这儿来了啊？两人马又一打对面，熊过海搂头盖顶，这一棍就又砸下来了。啊，停停停停！熊过海心里边老有个不服的劲儿啊，他跟于文成都这棍和躺老是硬碰硬的干。啊，停个躺，停个躺，老远一听像打铁一样。这功夫，程咬金在后边一看，哎呦！这熊过海还是厉害，来，再助他三通鼓，这鼓又敲上了。这边一敲助阵鼓呢，那边啊，杨林和于文化及感情都出来了，在后边给于文成都官兵撂阵。于文化及呢是不放心，怕他儿子有什么闪失。这杨林呢是到底要瞧瞧于文成都在疆场上征战如何。杨林一听对过有人擂鼓助阵，杨林马上吩咐给孤王搬过一面鼓来，搬过一面鼓来也给擂鼓助阵。这于文化及在旁边一看，心想靠山王杨林这出来我还不好办了，对过那小子三个打一个，这个上来那个下去，那么轮流来，我儿子就再大的本事也扛不住这么干呢啊！要搁着我自个儿，应该鸣金收军呢，他怎么擂鼓助阵呢？杨林呢有意的，靠山王杨林心想：于文化及，你把我们隋朝开国老将弄死俩了，你儿子到疆场上还不好好卖卖力气啊？啊，我给你擂鼓助阵，对过车轮战，我看出来了。我看看于文成都能有几何勇战。杨林倒不是说有意的把于文成都给累死，杨林心想这于文成都现在看来还可以，我瞧这个勇将得把他使到份上，所以他这擂鼓，他这擂鼓，这于文化及就不能鸣金呐。再者说了，从这军事上来讲，杨林是靠山王，人家执掌军权，这于文化及是丞相，不能干预杨林呐。于文化及在心里边是光着急，瞅着看着杨林，杨林连看于文化及都不看，一劲雷，这于文成都还下不来了。于文成都在疆场上跟熊过海打着打着，两个人打到40来个回合，这熊过海有点累了，
力量还是不敌于文成都啊。熊冠海这脸上有点见汗，刚一见汗，南阳口武云照催马就上来了。武云照缓过劲儿来了，武云照上来之后让给我，熊冠海拨马下去，武云照上来扑棱就是一枪，于文成都白躺往回招架。于文成都这回跟吴云照一边打着一边说，吴云照，你们不英雄不仗义，你们要打的话单打独斗，为什么三个人车轮战？吴云照说，于文成都，你要怕三个人车轮战的话，你就把胸前那牌摘起来，你不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吗？横勇无敌，谁来了你也能战胜，要战胜不了我们三个人，你称什么横勇无敌？于文成都一听，这回可麻烦了，这三个小子跟我缠上没完了。于文成都心里就合计呀，这打着打着半天过去了，于文成都就觉得这肚子里边有点饿了。于文成都心想，这也不吃饭，后边还一个劲儿擂鼓，打算累死我呀。啊，又一转念，是啊，我是隋朝的横勇无敌将，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不抖威风谁抖威风啊？所以宇文成都摆开鎏金镋跟武云照打上了。武云照打了几十个回合，这武天锡又上来了，武云照又下去了，熊过海又上来了，武天锡又下去了，车轮战整整的战了大半天，眼看着日已西斜，这三位愣没有战败了于文成都，这三位都已经累得满头是汗了，于文成都呢，脑门子上也就轻轻的出了一层汗，于文成都自个儿也觉得累了，关键是没吃饭，这肚子里边也饿了，这东西是硬碰硬，叮当的这么干，那是真力气，一点虚假都没有，还得全神贯注啊！不光说于文成都他自个儿觉得饿了。就于文成都的马他也该喂呀，这马现在跑起来也不是那么有劲儿，但是与此同时那三位呢也同样是累呀，他们三位也没工夫吃饭呢，程咬金这功夫在后边坐着在马上瞧着，哎，我说咱们是不是

0: 上端坐一人，头上戴亮银盔，身上穿十八叶锁的连环银叶甲，长得面子阴盆，手中提一对八楞亮银锤。谁呀？押粮官裴元庆来了。这裴元庆咱不说吗？是头路押粮官呢。头路押粮官把粮草押来了，押到这四平山上，粮台车卸完了，裴元庆倒在中军帐，到中军帐里边一问，说这人到哪儿去了？说都在山下呢，今天是和隋军的首战。所以裴元庆骑着马提着锤由打山上下来，来到疆场上，起脚之下吁，先见元帅秦琼，向元帅交令，说我的粮草已经压到。秦琼一看，元庆一路风尘劳苦啊，粮草压到，我们军中心里就有了数了，就踏实了，到山上去休息去吧。裴元庆说不赖。裴元庆这正年轻的时候，裴元庆说怎么着，前面跟谁打呢？秦叔宝说现在正在三战于文成都。什么三战于文成都啊？裴元庆往疆场一瞧，那是于文成都吗？对呀，横有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啊。哦，裴元庆说他就是于文成都啊。哈哈，这裴元庆当年在于文成都胸前挂金牌的时候，他跟他爹还是山瓦关的总镇呢。裴元庆跟他爹就说过，要上巴水长安找这于文成都跟他比武较量，要夺他这金牌，不服的让裴仁吉呀把他给安抚住了。裴元庆心里边一直想要会会这于文成都，老没有得到机会，也老没有见到他，没想到今天在这看着了。裴元庆一看，怎么三个人打他一个人还打不下来吗？可不是嘛，这于文成都力大过人呐，勇冠三军。裴元庆说，元帅我打一仗怎么样？秦琼说，元庆啊，你能行吗？裴元庆说，我怎么不行呢？咱试试啊，我上去，我跟他交战以五合为准，我要五合赢不了他，我就算败了。秦琼一听，好啊，元庆，那么你就试一试。好，来。裴元庆生力军刚刚到此，他跳下马来，把马肚带紧又紧，扣油扣二分，搬杆成花坐骑，手中把这一对八楞亮银锤左右一分，双腿一颗飞虎战，这匹马四蹄蹬开，直冲疆场。这个时候上面正是熊阔海跟他打呢，裴元庆喊了一声，熊阔海下来看我的。熊阔海拨马往急撤，裴元庆摆双锤，才又会战于文成都。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FM99.5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妈妈，我长大了一定会孝顺你的。
1: 好孩子，妈妈等着你。
2: 妈，将来我要是挣工资了，我给您买一大房子。
3: 好，等着住你的大房子。
2: 妈，等我退休了，带您回老家看看。
3: 好吧，好吧，等你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了。唉，
4: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5: 这里是 FM 99.5，贴近生活。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林姑娘，你知道吗？宝儿也有宝姑娘就要成亲了。
2: 你说什么？
1: 宝儿也有宝姑娘就要成亲。

草床上。

0: 清道光十八年，烟毒泛滥，祸国殃民。钦差大臣林则徐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1: 这烟毒人品泛滥，那时就真的成了万一刀俎之用了。我为的是一万万同胞与他们的子孙啊！
0: 林则徐虎门销烟，在中国禁毒史上写下了壮烈的第一笔。斗转星移，1987年6月，联合国将虎门销烟完成的次日，6月26号。定为国际禁毒日，铭记历史，禁绝烟毒。
2: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99.5

梅梅，好梅梅，今天真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令妹妹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醒。倘若晒干冬海水，海水晒干身材捏，还粘正好腌龙肉，龙肉充饥毒黄连，毒黄连。
1: 嘿，大胆，你竟敢辱骂龙王！你看你笑的哟，像我似傻。

0: 小姐这样俊，嘿，那才正好呢，
1: 如此正好，
0: 劝公子去回家去，得做呀做夫人呐、啊。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天真正那不该升官的中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

门本是关关的关，我这个被关的关啊，怎能关那关关的关？关关关，关被关，关关那个关关，那个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叫我怎做官？磨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十升官，十八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大。

儿时最难忘妈妈忙碌的身影，那时候只知道她做的饭好吃。长大后，爸妈说带朋友一起回家吃饭吧，他们张罗了一桌好饭，那时也没想着和他们一起收拾。结婚有了孩子，回家看爸妈，他们还是不停地忙碌着。我接过他们手里的抹布扫帚，爸妈辛苦了。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他们，让他们的爱别再成为无限的等待。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琵琶记》是中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它被誉为传奇之祖，是元朝末年戏曲作家高明，也就是高则成，根据长期流传在民间的戏文改编创作的一部南戏。这出戏它描写了汉代书生蔡伯喈和赵五娘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整出戏结构完整巧妙，语言典雅生动，显示出了文人细腻的目光和酣畅的手法。它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抒情文学和戏曲艺术的结合。明太祖朱元璋看了这个剧本以后非常的喜欢，并且评价道，四书五经好比五谷粮食，平民百姓不能没有，琵琶记就好比山珍海味，富贵的人家少不了它。在明太祖的追捧下，琵琶记成了当时最红的戏。琵琶记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书生蔡伯喈和赵五娘刚刚新婚2个月，蔡伯喈的父亲就命儿子要进京考试，蔡伯喈呢只好告别父母妻子赴京赶考，结果中了状元，被牛丞相相中，要招他为女婿。蔡伯喈欲辞婚辞官，可是牛丞相和皇帝都没有批准，他不得已滞留京城。另一边，赵五娘却因为丈夫赴京赶考以后侍奉年迈的公婆，家乡遭到3年的旱灾，两位老人相继离去，赵五娘只好身背琵琶弹唱乞讨进京寻夫。状元及第入赘相府的蔡伯喈在弥陀寺上香的时候，识得原配赵五娘手绘的自己父母的画像，回府以后面对新夫人牛小姐的盘问，她欲吐真情却又迟疑不决。赵五娘一路寻夫来到相府，见到了牛小姐，告知了真相。赵五娘和牛小姐两人商定，要试一试蔡伯喈的真心真情。结果蔡伯喈和赵五娘团聚，并且携妻子赵氏牛氏反故里守孝，最终皇帝下诏金表蔡氏一门。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琵琶记》中的选段《扫松下书》，由王冠亚作词，王小亚作曲，刘国平演唱。

说起黄梅戏，人们首先就会想到天仙配，也会不由自主地哼起那一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经典唱段。1956年，第一部黄梅戏电影《天仙配》问世以后，黄梅戏迷也随着电影的放映越来越多。其中经典的唱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更是传唱久远。黄梅戏能由最初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发展成为和京剧、越剧等相提并论的大剧种。除了要归功于老一辈艺术家严凤英、王绍舫，还有年轻一代的黄兴德、马兰、吴亚林、韩再芬等名角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之外，我们也不能忘了许多舞台之外默默奉献的人们。著名的黄梅戏音乐泰斗作曲家石白绫就是这段唱腔的设计者。在这段唱腔中，石白绫和王文志合作，第一次将西洋歌剧中男女声二重唱和传统的黄梅调相结合，融会贯通，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使这段七仙女和董永的对唱成为黄梅戏中最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经典唱段。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来听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刘国平对唱的夫妻双双把家还的选段。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渔网会母》中的选段。黄梅戏《渔网会母》说的是渔网和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姐姐相会的故事。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一段唱腔，集中体现了黄梅戏正本大戏音乐的特点，极具黄梅戏的特色，又能很好地烘托主人公内心强烈的痛苦和求生的欲望。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渔网会母》的选段《左牵男，右牵女》。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纵阳县黄梅戏演员黄金峰和张静演出的黄梅戏小戏《孤酒记》。著名的黄梅戏演员黄金峰，他从小就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4岁进入了纵阳县黄梅戏剧团，开始了他学戏之路。学戏它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需要时间和精力的积蓄与沉淀。黄金峰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练功，压腿、劈叉、吊嗓子、磨唱腔、学动作、看剧本、背台词、听导演说戏、看同伴的表演，有时也会上台演练。剧团放假的时候，他就到老师家里去学习。他知道要当一个好演员是非常辛苦，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虽然人人都会，但要在舞台上能准确地表达和完成角色所赋予的任务，又不是人人都行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虽然个个都能做到，但是要坚持数年如一日，也是一般常人所不能做到的。在16岁那一年，黄金峰第一次正式登台，开启了他黄梅戏的表演生涯，而这一唱就是几十年。好的，下面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纵阳县黄梅戏演员黄金峰和张静演出的黄梅戏小戏《孤酒记》。

0: 俊杰，你这店中都有什么好酒啊？
1: 我这有80家传的美酒。
0: 美酒？不过这酒还是越陈越好啊。
1: 你说的没错，可惜我们家没有陈酒。
0: 没有陈酒？
1: 出来就卖得着，有时还不够卖，哪里有什么陈酒呢？
0: 不够卖？难道你家卖酒还有什么秘诀不成？
1: 不是卖酒有秘诀，是做酒啊有讲究。
0: 讲究？既然如此，那为何不做他个十教八教？
1: 十教八教？客官，你是过路之人，不知道我们这里的世道。
0: 什么世道？
1: 一斤酒要上2两税。唉，累死累活，这银子也那些贪官污吏，我们呢不愿意。
0: 一斤酒2两税，简直是无法无天。
1: 哟，客官，你什么子气呀？
0: 这些个贪官污吏真是肥了他们的嘴，苦了百姓的腿，真叫人生气。
1: 客官，就冲你这几句话，我敬酒三碗不受分文。
0: 不受分文？我看这就免了吧。不过我倒想听听你家的酒好在哪里呀。
1: 客官，

0: 如此领教了。
1: 客官慢用。
0: 慢。有人喝酒，醉一过午，祸一四中。我们只爱把酒临风，看些闲云野鹤，这身边得要留人伺候。
1: 陪酒？客官，对不起了，小女子只卖酒不陪酒。再说我兄长前去赶集，姑娘我还要去井边汲水。
0: 汲水？那我等你汲水归来，如何哇？
1: 客官，你还是老实地在这里喝酒吧。

只怕缘分浅，本梦幻。

0: 真是天籁之音，天籁之音呐、
1: 啊！客官，
0: 殿姐，实在何人在远处吟唱啊？
1: 正是奴家。
0: 你？
1: 打搅了客官，莫怪呀、啊。
0: 不不不，你唱得十分动听，朕想请你来此再唱一曲，如何？
1: 这里是不能唱的。
0: 不能唱。我多付银两便是。
1: 哎呦，有镜子也不行。
0: 却是为何？
1: 客官，你不知道积水酿酒这个啊，只能在来去的路上唱，
0: 别处唱不得。
1: 唱不得。
0: 这难道也是你家酿酒的秘方？

0: 此说来，这锅也酿进酒里了。
1: 这酒里有果无果，你多喝几杯不就晓得着？
0: 这酒我早就喝出味了，不过
1: 不过么事？
0: 这酒还不是我想要喝的那种酒。
1: 那你要喝什么样的酒？
0: 我

0: 姐，这一宿美酒你家恐怕没有吧？
1: 客官，你说的酒我们家自然是有的，不过
0: 怎样，
1: 只怕你活不下去。
0: 只要你有胆相见，自会

春美酒，你把

0: 进去，这三株美酒你怎么从一个坛子里倒出来呀？
1: 客官，你要是我说的那三种人呐，你喝的就是那三种酒。
0: 聪明，聪明，真是个奇女子呀。
2: 民女，
0: 跪下听佛。朕奉你娘娘真功大，朕奉你千岁半当朝，朕奉你花骨精祖玉衣，朕

0: 民女怎么不跪下听佛？
1: 客官，你醉了。
0: 我没醉。
1: 没醉？你是什么人呢？竟敢封我为镇国娘娘，还说没醉？不过我告诉你，就算你真的是天子，那镇国娘娘的宝座，姑娘我也不稀罕。
0: 不稀罕？
1: 你这个人胆子也太大着，冒充皇上戏耍于我，我看你就不像个什么好人。姑娘今天要教训教训你。

0: 哎呦，伙计倒不行，不料我今天把你就是你这个当今皇上。
1: 什么？臣的玉玺在此。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纵阳县黄梅戏演员黄金峰和张静演出的黄梅戏小戏《沽酒记》。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少吃主食甚至不吃主食对控制血糖真的有利吗？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误区，没有主食能量就有一个大缺口，主食是糖尿病人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主食也是人体能量的基础，只有把主食吃对了吃好了，血糖才能控制住。没有其他特殊禁忌的话，建议主食要粗细搭配，加些全谷杂豆类，尽量不要加工得太细腻，同时注意搭配富含蛋白质的食材以及丰富的蔬菜，通过科学的搭配来降低一顿饭的整体餐后血糖水平。生熟主食之间的重量稍有差别，而我们平时说的食用量都是身重，一般来说生米50克相当于130克熟米饭，50克的生面粉差不多是75克，也就是半个熟馒头的量。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细细的嚼，慢慢的咽，这不仅是一种进食方式，更是一种进食的艺术。研究发现，同样量的食物，肥胖的人用8分钟就吃完了，而消瘦的朋友却用了近20分钟。研究者由此考虑用减慢进食速度的方法来进行减肥，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怎样才算细嚼慢咽呢？每一口食物都耐心咀嚼25下以上，再咽下去，直到它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而非强迫的行为。在时间上，尽量给自己每次早餐20分钟以上，每次午餐30分钟以上，每次晚餐40分钟左右的时间，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慢慢品尝食物。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